0: 北京时间早上8:05，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5月20号晚上7:30摆泉渊水公园桃花岛孙楠水木年华等群星齐聚，用歌声见证爱意。
0: 近日好男关街区日常化巡演活动持续上演，每晚为市民游客带来国风巡游、古典舞蹈及琼楼音乐会等演出，打造日日有戏、步步见景的街区新体验。
1: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公布2026年全国124项专家人才服务基层活动。邢台学院的河北省绿色化工新材料与固废资源循环利用专家服务团项目入选，并将获得专项资助经费。
0: 日前，邢台市2026年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要点印发，统筹推进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末端治理，紧盯既定目标，综合施策，着力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1: 来关注国际国内方面的消息。为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部门5月19日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运行的 J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更多便利。
0: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围绕无人机黑飞行为，特别是对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的黑客行为，始终保持严打高压态势，全面遏制非法活动蔓延。5月18号，公安部公布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违法犯罪典型案例。
1: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您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中国旅游日，分享一下您的旅行计划清单，想去哪儿呢？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聊一聊。
1: 来关注我们的后台圈，说最快的这个剐蹭处理方式，今天早上呢，在这个社区门口，一辆私家车和一辆电动车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剐蹭。私家车这个车主下来说了一句，光顾着看左边了，没看到您。电动车说男的车主说，哎，我也没留心。然后电动车车主说，我没事儿，你走吧。那女的说，多不好意思啊。俩人在那都说了一句，人没事儿，就这么着事儿解决了。
0: 大早晨都还挺忙的，互相没什么事儿，都把自己的责任呢先来承担一下，先说哎呦不好意思，
1: 我
0: 没看到，
1: 光看左边、啊、对吧，光无论是左转也好，变道也好，直行也好，光看左边、
0: 哎、
1: 没看右边，
0: 这边说嘿嘿、
1: 哎、我也没看 啊
0: 是您看看，
1: 满共加起来这有20秒，
0: 那有20秒，得
1: 互相客气两句，
0: 哎，
1: 得客气两句，
0: 主要得先检查一下身体有没有问题、
1: 哎、对
0: 啊，
1: 这
0: 轻微的剐蹭，
1: 小剐蹭。

0: 一看互相都没事儿，
1: 哎，
0: 多一些的理解是吧？大早晨的大家也都挺辛苦，
1: 所以你看啊，咱们最近这一直在说啊，这个创城是创建全国
0: 文明
1: 城
0: 市。
1: 我觉得什么是文明啊？文明它不是多大的事儿，它就是日常当中的一个小节，甚至于说一句话。还记得春晚看那个小品吗？郭冬临都说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败事儿。
0: 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
1: 对，
0: 对我们心里充满阳光，与人与事充满了善意。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今天呢也会是一个不错的一天。
1: 哎，没错，
0: 感谢尖儿给我们分享的事情，
1: 史上最快剐蹭，而且呢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一个处理方式。
0: 是的，小手冰凉，没注意到今天的主题是带着小朋友去西安，
1: 想来着，
0: 就是想让我们今年广电带您过暑假去西安是吧？行，我们记上这一票。可乐，有没有可能啊？我说去大草原吃牛肉干，说的是鄂尔多斯。
1: 就是怎么着，可乐给台阶不下吗？
0: 怎么了？人不能去吗？
1: 不是说不能去，你天天加着班
0: 买点毛线团回来。
1: 对，天天天天加着班忙。完了之后呢，咱说一个，就是我们俩唯一说就是可行性比较高一点的方法，对吧？你要说
0: 没事，我可乐，我理解你。你现在努力加班，你加上他俩月，然后等到七月份的时候，正好孩子也放暑假了，
1: 你要不要听听
0: 你
1: 再
0: 请他五天的假？
1: 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花落茶香说到说这个想准备自驾再去一趟淄博。暑假呢带着孩子去海边，然后呢
0: 还非常希望去雀山。对，这个还近一点，周末就能去了。
1: 非常希望去雀山，
0: 我们周边的一个雀山水世界啊。
1: 另外说推荐大家呢，大夏天可以去哪儿呢？去青海啊，夏天都凉快。然后呢青海湖塔尔寺美食特别多，牛羊肉酸奶超好吃。这一看
0: 就印象深了。要不你试试可乐，你把鄂尔多斯和其实青海也不近呢，
1: 也不近着呢，你开玩笑啊，
0: 也不算什么，路线稍微近一点的平替也算不上了。
1: 你看上山肉水说了，说今年的主要计划是带着孩子啊，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哎，也还不错。
1: 那这个广电是高低错过不了了。
0: 当然了，我们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邢台的很多景区也推出了系列的优惠活动，稍后的时间给大家来进行盘点。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各位早安，我是小虎。今天的限行尾号3和8。
0: 今天呢是我们的中国旅游日，我们的话题呢和旅行有关，分享一下您的旅行计划清单。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
1: 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呢虽然说是工作日，远的地儿咱去不了，但是没关系，咱可以去近的地儿啊。我觉得请一天假也未尝不可。当然咱们整个的一个太行全程呢也是推出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旅游这方面哈，也是推出了很多的一个优惠活动。
0: 对，
1: 来关注
0: 很多特色景区今天呢都有活动。
1: 来关注张国老山九龙峡云梦山景区门票，在当天也就是今天哈是半价优惠。天梯山呢是从今天一直到这个月的31号，首道门票全免。那么这个野营营地呢是5折优惠。紫金山呢是在5月19号今天，抖音呢6.6元学生专享票和景区门口售价30元的学生票赠送，价值10元祈福牌和状元照。那大峡谷呢是限量特惠5.19元，刚好和这个5月19号嘛。然后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同样黔南玉生态旅游，这个是在5月19号，也就是今天，门票免费并赠送研学免费体验，含真人 CS 基站，包括非遗的板栗酥制作以及萌宠乐园手工。
0: 这是我们信都区的很多的特色主要景点。另外像南河区红鼻子萌宠王国，今天呢门票是5折的，农业嘉年华门票9.9元。包括临城县啊，像空山白云洞、岐山湖、绿岭河道小镇，今天的门票呢也是半价的。天台山门票享受6折。像有去宁晋县玩的朋友们啊，泥坑酒文化旅游产业园今天呢免门票入园，而且呢还有自调酒的特惠，免费的停车场全面开放。另外呢同泰文化旅游产业园呢今天啊有点赞，包括人家转发指定的内容，还有中国旅游日的内容，就可以免费获得健身房的健身卡啊，报名网球滑板课程免费赠送运动器械啊等等的一些活动哈。还有华二营红色文化园今天也是面向青少年的群体免费开放红色研学体验区等等。
1: 您看看这么多景区，各位这么多好地儿都是今天要不然半价的，要不然免费的，要不然就是门票个位数的哈。所以各位，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可以去转一转玩一玩。工作之余总得有一个调剂的状态，赶上今天了对吧。
0: 所以中国旅游日我们也期待大家啊分享一下您的旅行目的清

0: 欢迎继续来关注邢台早上好。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和大家也分享到呢就是您的旅行计划清单，在公众号我看邢917来留言。
1: 今天呢限行尾号3和8，所以尾号是3和8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那么另外今天毕竟是旅游日嘛，即便是您出去旅游，开着车也要注意您的行车尾号。
0: 是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看大家都想去哪儿。温暖，早上好，去青海吧，又是青海一票啊！
1: 青海今儿2票了啊！
0: 可乐，我降低点要。

0: 要求去西安也行，
1: 嗯，
0: 西安又加一票。
1: 哎，今天就好多朋友说带着孩子要想去这个西安，嗯，怎么着？西安人力城墙下是西安人力火车，
0: 嗯。研学行嘛，去西安看看博物馆呐、啊，看看兵马俑啊、
1: 嗯。猫猫说到说，其实我个人还挺想去东北的，但是呢，孩子想去海边玩沙子。哎，
0: 东北就没有海吗？
1: 这
0: 大连就不能了。
1: 特别好解决的一个方式，
0: 嗯，
1: 特别好解决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个两边都能兼顾。
0: 嗯，
1: 把孩子呢给他奶奶，让他奶奶带着他去七里河。
0: 啊、哦，就不带娃了，你自己
1: 上东北。然后你自己上东北。
0: 嗯。
1: 这不两边兼顾了，
0: 哎，
1: 孩子能玩沙子，
0: 合适合适。
1: 七里河有沙子吧？有。
0: 也免了长途的跋涉。
1: 嗯，有那个沙滩，对吧、
0: 嗯？
1: 然后呢，孩子也免了这个长途的跋涉。
0: 嗯。
1: 不用去管那么多，比如水土不服啊。
0: 很、
1: 嗯、
0: 好。
1: 哎，是不是太凉着身体不舒服啊、
0: 嗯？你这招挺好。
1: 嗯，你去东北。
0: 对，也不用觉得愧疚哈。反正长大了，他出去玩
1: 也不会带你，
0: 朋友圈还屏蔽你。
1: 嗯。
0: 你要这么想，心里踏实多了。花椒与邻居。
1: 你们上时间那说钱塘峪景区门票免费吗？耶、yes ！
0: 今天是免费的、
1: 啊。今天啊，今天一天，今天一天、嗯。
0: 刚才我们报了好多景区，有半价的，有免票的。嗯，觉得大峡谷其实也挺友好的，一直到18号，6月18号，全民半价25块钱，或者是买一送一。然后学生是免费的啊，18周岁以下的凭身份证也可以免费入园，我觉得也还是挺友好的。
1: 嗯，但是大部分吧、
0: 嗯、
1: 只有两个，一个是大峡谷到了6月18号，还有一个是
0: 天
1: 梯山到这个月月底，剩下的大部分都是今天哎一天，各位、
0: 嗯、
1: 一定要安排好您的时间。
0: 对，咱们今天先去今天免费的，然后这段时间呢就去其他的这个有优惠的，
1: 对，
0: 咱薅这波羊毛。
1: 而且那今天可能是晚上到了家里边，车在院子里呼哧带喘的。
0: 那个量力而行啊，
1: 嗯，
0: 钱塘峪还挺不错的，今天正好免门票，大家可以相约一起去玩，一起去打卡。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您的这个旅行计划清单。各位，今年呢，或者说无论是今年还是今年下半年、
0: 嗯、
1: 对吧，因为季节不同，可能想去的地方也不同。
0: 嗯，
1: 春天的话咱们想去的踏踏青啊，这个看看花啊、
0: 嗯、
1: 这地儿已经过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接下来到了天热的时候了，对吧？然后呢天热了，避暑。哎，天热完了之后呢，还要到了秋天一派金黄的时候啊、
0: 嗯、
1: 还要到冬天
0: 采摘、
1: 哎、
0: 晒秋的，咱得去看看。
1: 对，各位，所以说晒一晒您的计划清单。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3: 精彩未来，
2: 为您导航，
3: 导航。
4: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及21号，全市都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阵雨天气，其他时间段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降雨的影响下，气温呢也不算太高。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呢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邢台中医院是提醒各位，近期呢降雨天气增多，凉意加重，缓解暑热，但是需要及时来添衣谨防感冒，同时也要需要适度的追求凉爽，避免过度贪凉，以保护脾胃关节和呼吸道健康为主。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县青委号3和8，各位早安，我小虎。
0: 今天的互动话题，中国旅游日，分享一下您的旅行计划清单，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互动。
1: 微微收到了，说刚什么歌啊，好听啊，刚刚
0: 叫什么，下了夏天，
1: 他下了夏天，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
0: 嗯，
1: 是这个是这个时间段问的吗？
0: 夏天的风的感觉。
1: 这个怎么说呢，夏天吧，那总得听点这个夏天的歌曲。
0: 来看321说，上半年旅行计划已经完成了，去了重庆天津，暑假即将到来，等到暑假之后再计划出行，
1: 跟孩子
0: 带着孩子玩。所以就等着我们的广电带您过暑假吧。
1: 这个家长还挺开明的，就是说了暑假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带着孩子出去玩。那好，孩子的意见
0: 为主，
1: 一定要参考。
0: 他想去哪儿，但是往往孩子可能我想在家吹空调，或者是我想去海边挖沙子，他们想去的永远就是那么几个比较
1: 固定
0: 的，对，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去过的地方，就是我觉得那个上次去的哪不错，咱还去那儿吧。咱就说啊，你去取新鲜的地儿不行吗？你开拓一下眼界。
1: 所以我就说啊，这孩子呢，仅这个参考价值。
0: 对，所以说还是得让我们给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准备和攻略，把这个线路给大家踩好，然后把这个攻略一出，第一天我们去哪儿，第二天怎么着，大家一看我们这个行程，好，报名就上这儿了。广电带您过暑假，就跟着他们一块去玩了。
1: 哎，杜说到了，说大理、丽江、香格里拉，
0: 上云南。
1: 海云之南，怎么了？
0: 大公鸡来了。你今天晚上吃了一只公鸡吗？
1: 不是有这个颤音吗？彩云之南，
0: 孔雀飞你嗓子眼里了。
1: 您还别说，这个大理、丽江、香格里拉，都是在一个地儿，而且呢，就是他去不挑季节，你发现了没有？
0: 对，夏天人家是雨季。
1: 有人说，哎呦，去这些，比如说去大理或者去丽江，一定要几月份去。但是我觉得你去另外一个月份去的话，一样会感觉
0: 景色也不错呢，
1: 体验感很好。因为本身人家那边天就是漂亮，
0: 对，
1: 就是蓝，水就是绿，
0: 去有风的地方，
1: 去追风，所以。

0: 每个月都值得去。然后，只不过怎么说呢？现在啊，可能有一些地方它偏向于商业化了。
1: 嗯，反正咱们也不在那儿常住，也还好吧。如果说你
0: 反
1: 确实一点不商业的话，在那儿原生态的居住，可能有些朋友也不太能
0: 也不
1: 适
0: 太适
1: 应。你买点什么东西啊，什么也不方便，网络
0: 应。
1: 也不是很好，也不是很行啊。
0: 但是身边的人，如果你说，比如说咱们去这个内蒙、去新疆，那可能不一定去过；
1: 嗯，
0: 但是说去大理，去过。
1: 啊，交通也很
0: 对，
1: 方便。
0: 去的也居多。
1: 嗯，哥。带娃去内蒙火焰山景区，火焰山是个景区呀，内蒙，玛瑙山挖玛瑙，
0: 哎，
1: 孩子玩得不亦乐乎，妈妈收获满满。
0: 妈妈收获了头牦牛，
1: 收获了一个玛瑙项链啊！孩子挖完的玛
0: 啊，
1: 瑙不是给了妈妈了吗？
0: 哎，是我怎么没有想到啊？
1: 那不能白挖呀！
0: 啊，这么个收获满满，哎嘿，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1: 我们有一
0: 免
1: 年
0: 费
1: 也
0: 的
1: 是去
0: 吗？
1: 了景区，怎么能是免费的
0: 不
1: 呢？
0: 是，我说挖这东西免费吗？
1: 应该是吧，到那儿挖完可以带走。我们
0: 对，
1: 在乌兰察布那会儿说是啊，这个火山，在那儿找玛
0: 然
1: 瑙，
0: 后
1: 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了，很少，
0: 你想做个串儿啊，做个吊坠啊，可能就是掏一个
1: 特别
0: 手工费
1: 小，
0: 呗。
1: 就跟那个比大米粒儿稍微大一点，能找到黄豆那么大都不好找，
0: 不，没有这么大的。
1: 没有鸽子蛋那么大的，也没有鹅蛋那么大的，
0: 啊，没这么大的呀。
1: 没有，那人家门口有卖的，有那么大的，咱去捡，就那小粒粒一样的。
0: 那可惜了了，
1: 哎，说这个，我们前两年，捡的这个小石头，我回去我找找，放我们家鱼缸里。
0: Mr. Red 说到了，说这个又要组织旅游了吧？好期待！我觉得咱们广大听众对电台这都是信任的啊，
1: 那必须的。
0: 可以去一些西藏啊。去体验一下东北的新疆啊，去体验一下东北的洗浴文化。
1: 带着孩子啊？
0: 不是，等会儿可以去新疆体验东北的洗浴文化。
1: 或者人家加或者了，
0: 啊，
1: 反正就是东
0: 也
1: 北
0: 就是
1: 去
0: 说，
1: 挺远的地儿。
0: 也就是说，在邢台一定要吃一下南昌的拌粉，吃地道的南昌拌粉，或者是说新疆炒粉。
1: 融合了嘛？现在这是文化融合、景区融合、美食也是在不断的融合。你去一趟夜市，你全国各地的小吃你都能吃着，
0: 硬融。
1: 你都能吃着，都能吃得上。
0: 哈哈哈！
1: 您说这俩地儿，我们考虑一下啊，但是太远了，我觉得可行性不是很强，因为咱毕竟带着孩子出游，也要考虑孩子的这个承受能力。路途太远的话，确实有点辛苦了，或者是交通不便利的话，有老人孩子的可能不太方便。我们考虑一下啊，我们也建议一下。欢迎大家和我们来分享您的旅行计划清单。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春光，人生看来也算是圆满。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想想。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4: 今天限行尾号3和8，各位

0: 早安，我小虎。
1: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520群星演唱会明天晚上就要开唱了，
0: 七点半、
1: 在百泉渊水公园桃花岛。那有一些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再来和大家强调一遍。
0: 首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管控范围是北边啊，北边呢在龙泉大街，西边呢得到了香都路，南侧呢是七里河南观光路。还有祥和大街、宋锦大街，东侧呢是东华路，整个这一片的维和区域。
1: 持票的机动车可以进入，其他的机动车呢是不能驶入的。核心区百泉大道长安路至永安路路段，长安路百泉大道至七里河南观光路的路段呢是禁止机动车通行。那接驳的公交车除外，大家可以这个乘坐接驳公交车。咱这个车辆啊，一定要停放在合理的区域内。
0: 所以你说你这机动车啊，我有票对吧，但是我开着车进到这个区域了，
1: 对，
0: 然后呢核心区，核心区域我这个机动车又不能开，但是我可以坐这个接驳的公交车，那么问题来了，我的车放哪儿呢？
1: 哎，给大家规划好了，
0: 您放心，
1: 管控区域内的临停的车辆呢，按照变道、非机动车道、还有最外侧机动车道的一个先后顺序单排顺向停放。还有呢就是好望角物流园、香都路和百泉大道交叉口南侧提供了免费停车场，您可以在这个停车场门口啊乘坐免费接驳公交车，然后到检票口的附近。
0: 各位，好望角物流园那一片停车的地儿可多可大、
1: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早点去，因为人确实挺多的，就算是它地儿大，路边也能停，但是架不住车多呀，
0: 是的，
1: 这个车位也是先到先得。
0: 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免费的接驳公交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下午4点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点半结束，贯穿咱们整个的这个演唱会时间段。
1: 接驳呢会涉及到一些停车点啊，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详细查询，因为确实接驳点也挺多的啊，大家可以详细来看一下。好的，朋友们，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邢台早上好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稍后9点您将会继续收听到的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我是润田，
0: 我是小虎，
1: 咱们明天再见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交通方面资讯。根据相关文件批复，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会对省道 S234 线108公里至121公里800米处进行全幅断交施工交通管制。那么施工期间，南北车辆从巨鹿关亭南好线西行至宁基县向北到宁晋，也可以从宁晋走国道308线与230线交叉南行，与南好线交叉右转到关亭。施工时间持续到6月30号，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状况，整体看来是比较良好的，个别路段有轻微压车。那么目前看到八一大街应该是25中学校门前这儿有一段缓慢通行，提醒各位行驶在路上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业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

0: 发布房地产市场权威信息，
1: 传播房地产市场政策法规，
0: 搭建房地产消费全新平台，
1: 推动房地产行业健康发展。
0: 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广播电视台与邢台房地产业协会联合主办，
1: 多家电台每天上午九点并机现场直播。
0: 购房114，您身边的购房咨询服务热线2110114。
2: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有21号，全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他时段还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降雨的影响之下，气温也不算太高，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14到19度。大家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带好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也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
0: 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2: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那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住在邢台城市早报，首先邀请一起来关注城市建设方面资讯。近日，我市南河经济开发区产业聚集区标准厂房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正式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据悉呢，该项目选址南河经济开发区域内，由南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南河经济开发区的基础设施配套体系，提升园区产业承载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推动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定于6月16号举行邢台市区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成果听证会，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即日起，报名参加2026年上半年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的考生，可登录中国房地产经纪人网考试服务平台的准考证打印模块自行打印准考证。泰师企业华府输出5月第3周工程播报，7号、8号首层大堂精装完成，工区室内保洁完成，屋面收尾完成，正式电缆安装完成，业主分户验收完成，验收问题维修。那么9号楼外墙施工、地暖施工、楼梯踏步。

0: 抹灰室内电梯安装，室内给排水管道施工，十号楼室内防水施工，外墙施工，室内电梯安装。近日，邢台交建地产有限公司党总支附市廉政教育基地开展廉政教育学习活动。此次警示教育活动为交建地产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敲响了廉洁自律的警钟，是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强化作风建设的重要实践。东众地产将于5月18号至24号每晚的7:30到10:00在东众广场举办棒棒糖大舞台活动，涵盖歌曲演唱、趣味游戏、公益相亲等，现场趣味多多。清河县北国江山项目将于5月20号到21号在北国江山城市展厅派发9999朵玫瑰，到访即可领取玫瑰花一束，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消费方面资讯。交乐园速购到家小程序推出5月嘉年华活动，扫描小程序二维码并支付0.1元，可任选苏打水2瓶或者是桂花绿豆水1米水1瓶，另享55元线上专享券包。活动时间5月的每周六日的10:00到12:00，下午的3:00到晚上7:00。据悉，河马先生邢台逗号立方店5月19号率先开启线上全程配送服务，无需等待开业，打开河马 APP 一键即可下单全球新鲜好物。6月12号门店将正式盛大开业，一站式集结鲜活生鲜、全球尖货、网红美食、品质日用，扎根信都区核心商圈，彻底刷新邢台人的居家消费与生活体验。苏宁易购即日起到6月21号推出全民换新抢冰洗活动，微信扫一扫苏宁云店二维码，有机会赢得松下洗衣机999元购指定冰洗资格，以及价值30到500元实物礼品等。比亚迪元 Plus 第三代上市发布会倒计时2天，5月21号，敬请期待。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文化娱乐方面资讯。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邢台队与唐山队比赛将于5月23号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即日起至5月23号晚上7:00，市民可通过互动吧小程序实名购票，比赛当日凭身份证原件到邢台学院体育馆兑票入场。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餐饮旅游方面资讯。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今年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市文广旅举获悉，为让市民共享文旅发展成果，我市邢台大峡谷、黔南峪、紫金山等多家景区推出门票减免、特惠套票等惠民福利，一站式承包市民的初夏旅行。
1: 全城好房，邢台人的好房子，按时交付，交房即交证，符合住宅行业新规范，让您放心无忧。买房卖房，请认准实名登记销售经纪人员。
2: 安家置业是喜事，但找对人才是好事。
3: 房地产从业人员全员实名登记，持证上岗。每一位从业人员都有独一无二的实名信息卡，官方可查，从源头上杜绝虚假信息，让黑中介无处藏身。
2: 一人一卡一身份，放心买房更安心。
4: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乐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那么今天是我们的我爱我家家装课堂的节目，非常高兴邀请到了百德装饰主理人杨科，同时咱们杨总也是住宅装饰装修与布品产业分会的会长。杨总你好。
5: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欢迎杨总啊。那么其实您上次来做客的时候就跟大家介绍了咱们邢台家装市场一些主流公司的形态目前有哪些，其实

0: 当时由于这个节目时间关系，因为每一个您都说的非常细，把它的优势劣势包括目前的呈现的状态都跟大家进行了这种解读之后，就发现哎，没有说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得接着上一期来跟大家继续介绍目前邢台家装市场主流公司一些形态。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简单跟杨总有一个沟通啊，然后我就问了一下他，我说杨总你们公司属于哪种，杨总就告诉我属于哪种哪种，我说哦，然后我就问他问了一个有点小白痴的问题啊，我说现在就比方说你像你们公司可能有的时候装的这种豪宅啊，或者是非常高端的这种装修应该是也有的，我就说咱刨除那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大众能够接受的，然后是这种改善性住宅的房子，一套装下来基础装修大概多少钱，杨总就给我说了一下那个报价，然后我就当时又问了他一些细节的问题，然后当时我就感慨，我说呀，真的是太多年就没有装修过了，对这个市场真的是一点儿都不了解。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我太多年没装修，可能过这一两年我就装修需求了，因为可能涉及到这套房子住了很多年之后需要换房子，那如果是我连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大家想想去装修，那其实心里没底儿的，心里也没谱的，但是你对目前这个市场有充分的了解之后，我觉得那我想要什么样的风格，我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公司，我会做到有的放矢，或者是更加的游刃有余，不会那么慌，
1: 心里提前有准备有数嘛。
0: 对对对、啊、所以我就知道了咱们这节目啊特别有益特别有用，跟大家说的也都是干货，因为您啊有非常多年的这种从业的经验，
1: 对、
0: 啊、对吧，
1: 二十多年了，
0: 真的是、也见证了咱们邢台市整个装饰装修行业的一个发展和变化。
1: 对对对、因为确实有很多老百姓、可能上一次装修可能是五年前甚至十年前，对，他对现在这个装修市场、整个这个行情，他确实心里没底，
0: 对
1: 啊，因为装修这个发展也比较快、也比较快啊，更新迭代也比较快、
0: 所以说特别有必要啊，邀请您来一说您来我就感觉啊我又能学很多知识了，我连笔和本都准备好了，我得记点重点内容啊
1: 一块探讨
0: 啊给大家这个来介绍一下吧。
1: 嗯，
0: 其实上次我们简单介绍了前几种是吧，
1: 对，
0: 大家再简单的来咱们
1: 回顾一下
0: 吧
1: 是吧。
0: 嗯，
1: 上次咱介绍了这个公司的形态、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报价从低到高吧、大概是这么个流程顺序啊、这个你看最多的现在就市场上最多的可能就是这种、整装套餐公司，上次也提到、实际上这种公司咱简单总结一下这个优势劣势是吧，或者适合什么样人群、就是这种公司呢前期报价比较直观、相对来说就是门槛比较低是吧、对这个刚需的这个家庭呢确实比较友好、它流程都标准化，就是说你可以快速的签约、从那儿是吧，你大概买房嘛，你肯定有个对自己房子有个大概了解，最起码平米数啊或者大概的一个装修标准，但基本上这种都是装修就是入门级嘛，稍低一点、基本上你到那儿可能快的话半天可能从进门到签合同就办了，所以签约比较快。
0: 其实当时您跟大家介绍了说咱们常见的一些报价、比方说从398到998一平米其实都有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大概包含了什么呢，是我理解的、比方说包括这个改水电呀，或者是包括这个地砖啊、这些都包括吗，他报的这种价一般。
1: 一般的这种整装公司他地砖这块还都包含、就前期的可能简单的拆改、包括就是拆，你比如有一些户型得需要优化嘛、就是简单的这种不需要，因为本身小户型它的优化可能就优化的空间也不大嘛，是吧？简单的拆改，然后改水电，然后铺砖，包括还要做防水啊，铺砖之前要做防水，铺砖，包括木工的简单的走一些脚线呀、或者是走廊里吊个小顶啊，
0: 那个房屋吊顶也在，
1: 对，简单的吊顶啊、包括挂那个墙面啊，刷漆呀、这个一般像398、498这些都含、你要是好点的598、698甚至说898、998那种、它基本上就能把你家里的这个你像全屋定制啊、像这个灯具啊、洁具啊、橱柜啊都含了，可以简单说的话就是说除了你的家具家电之外、就活动的家具家电之外、剩下来它可能都给你含了。
0: 明白
1: 啊，对，
0: 那就按如果说一瓶900块钱算的话，您刚才说基本上家里的整体的硬装都能出来的情况下，
1: 对，
0: 如果是130的房子的话，应该是10来万，
1: 对，十来万
0: 就能做好，
1: 对，能，对，加上它的家具家电的话，可能。

0: 能也就是在，1500
1: 哦，
0: 到1800，大概这个范围吧。当然也有稍低点，可能过不了1500的啊，就可能100平米的房子，他可能就是15万，他就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对，基本上100稍多点的，可能20万是吧？他就全部都就住进去了，从毛坯到入住全部。
1: 这是目前的邢台市的这个
0: 整装，
1: 整
0: 装这是属于是刚需的这个标准吧？刚需啊，回迁呀、啊，就属于这种。
1: 我就想起了我是2011年那时候结婚装那房子，120平的，整个下来50000块钱。
0: 那你应该是没有含家具家电
1: 啊？没有。
0: 如果含家具家电，应该那会儿可能就是10万，就是15万以里肯定是能。
1: 不，没有、
0: 啊、
1: 没有，当时没装什么。那我就想起来，真的啊，120平房子那时候5万，但是现在像您说的，基本上
0: 估计得大几万。
1: 因为得上涨一些了，
0: 对对对，
1: 这个
0: 现在人工材料
1: 都要
0: 上
1: 涨了，
0: 对对对，
1: 明白了，好，这是刚才说的、
0: 嗯、
1: 叫套
0: 餐，套
1: 餐
0: 整
1: 装，
0: 基本上来说就是适合刚需的，是吧？预算有限的这个啊，比较相对来说对追求简单是吧？对设计没有太多要求的这种业主啊，上次咱还提到了这个，就相对来说就属于。比套餐公司定位稍高一点的、传统的这种雇佣制的这种大型的装饰公司啊，它可能相对于整装公司来说，可能面积也好，人员也好，可能不如整装公司多。可能大概一般可能就在10人往上说吧，10人到30人之间。目前这种传统中大型没有，目前邢台没有超过30人的，基本上就10大几个人左右，这种公司比较多。这种呢可能就是本地的这种做的比较久的公司、或者是外边来的这种连锁的公司。
1: 能举一个例子吗？就是大家可能听说来还多一点点的，比方说哪个哪家、
0: 这个、
1: 就是、
0: 这个、
1: 没事没事，这个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0: 嗯、
1: 你就说一个好像在邢台市一说、
0: 嗯、
1: 哎知名度还可以，我觉得这个没关系。
0: 比如说外来的连锁公司做的不错的，你看这个兴义。兴义公司做的像来的时间也比较久了、相对来说也比较规范一些啊。这个像本地的、像看我们原来叫荣鑫、现在没有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像这种大宅门啊、安迪装饰啊、他们在这种传统中大型公司里边实际上算做的比较好的
1: 啊，
0: 在设计对施工对品质都还要求都还有高比较高一些的。
1: 也是做了很多年吗？你
0: 对对对，都是在呀，最起码是10年以上吧。最起码是10年以上的，我觉得这才能说做的比较久。因为装修这个门槛比较低，可能做个3年2年，我觉得很有可能跑路。这个无论是传统的还是这种套餐的还是个人的这种、可能做时间短的这个真不敢说，真不敢说。
1: 但是像您说的能做到10年，就说明他其实是比较注重自己公司的这种品质和发展的。
0: 对对对，注重口碑嘛。最起码他的口碑得说得过去才能坚持下来。
1: 像这种公司就会有一些回头客，比方说我装了这套房子，我们家我爸妈装，我给孩子装什么，他可能还会再选择，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他们相对于刚才说的套餐公司来说，就是设计、设计这方面可能就更强一些了。在施工这方面上可能就是用材料要更环保、档次更高一些，工艺标准呢也更规范一些。
1: 这个价就比您刚才说的398到998是不是要高一个档次？
0: 要高一个档。
1: 大概能高多大的幅度？
0: 可能基础装修大概可能要高到将近快高一倍了，差不多
1: 能高一倍、
0: 但是这个里边它也有定位相对稍高点、相对稍低点，刚才我提到这些公司、那基本上都得高到差不多一倍
1: 了。
0: 对对对、如果含上、
1: 嗯、
0: 就是除了家具家电之外吧、
1: 嗯嗯、
0: 基本上来说都得在2000起步了、基本上来说都属于改善的初期了、如果含上家具家电、大概都得在3000左右，甚至3000往上的多一些了。
1: 明白明白，就听您这个报价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更注重的真的是这种品质，而且是更多的有更高的定位和要求的这部分客群。
0: 对对，房子有一些想法，对设计有些想法，对环保啊，对整体材料工艺都有一些要求的。对，
1: 其实很多从刚需过渡到改善型的房子的朋友们，他们在装修自己的重新买的这套房子。

0: 3000左右，甚至3000往上的多一些了。
1: 明白明白，就听您这个报价大概就知道了。这种更注重的真的是这种品质，而且是更多的有更高的定位和要求的这部分客群。
0: 对对，房子有一些想法，对设计有些想法，对环保啊，对整体材料工艺都有一些要求的。对，
1: 其实很多从刚需过渡到改善型的房子的朋友们，他们在装修自己的重新买的这套房子，
0: 第二套房子或者说
1: 对，
0: 可能对装修是吧，要求也就变了。你比如你刚才提到的这个，这边是沙发，那边没有电视，做了书柜。其实现在这种呢，就叫去客厅化。
1: 哦，这叫
0: 去客
1: 厅
0: 化。去客厅化实际上一般做更多的是，这面是书柜，中间是一个大案台，不要沙发了。
1: 对，
0: 不要沙发。
1: 哦，
0: 你比如说小孩吧，他可以在这写作业，是吧？可以在这做手工，是吧？你们可以一块在这做一些亲子的这个互动游戏。
1: 哦，是这样。
0: 他可能就相对于沙发更方便一些。沙发可能就是坐这儿休闲也好，或者直接看电视也好，
1: 明白？它沙发给人感觉就是很舒适，你就想去享受这种悠闲生活。但是可能我觉得我目前更想的是，小朋友们怎么能让自己更进步一点点的情况下，这样更适合他。
0: 对对对，因为亲子互动，我觉得现在这个家长们都很注重，也很注重。就即便除了这个写作业、亲子互动之外，他可能比如说平时如果有喝茶爱好，也可以把它当成个茶台。如果说家里来一个是吧，偶尔来一个比较亲近的人，可能也可以坐在这儿聊会儿天，这个喝会儿茶，也能待客。
1: 那是不是现在的客户在跟你们沟通之前，你们一定要充分了解他的需求和诉求，甚至
0: 我们有专门的一张，不是一张表，是一个表啊，会让客户把他的诉求填一填，
1: 甚至家庭成员目前的状况。
0: 对，你的职业、你的年龄、甚至你的身高是，就是我们有两稿，第一稿属于基础客户信息，然后再深入的话，可能就要了解到更相对隐私私密点一些信息了，
1: 包括你的爱好呀。
0: 对，这前期要考虑，包括有一些做这个，你比如刚才提到的全屋定制，那里边呢，可能所有的细节，我们真的不夸张来说，就是说客户住到那之后，这个内衣袜子放在哪儿，我们都要给他规划好。
1: 对呀，那跟头些年真不一样。头些年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全屋定制，就是买个衣柜，买回家有地儿放就行。
0: 对，
1: 那你说
0: 人家里边什么布局，咱就根据人家的布局去适应咱们的习惯。那
1: 现
0: 在是不一样，
1: 不是了。
0: 对，根据咱的习惯来做全屋定制。真的就是满足我个人的生活需求。
1: 现在基本上都是全屋定制了，是吧？
0: 大多数是这样。但是可能现在，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套餐也好，或者是一些初期的这种，就是初期的改善吧，他们可能也有这个所谓的全屋定制，但是这个定制呢，其实我认为属于打双引号的。它是根据你家的尺寸定制，但是没有根据你家的习惯，他们可能没有了解那么多你的所谓的习惯。
1: 是这样。
0: 对，
1: 而且我现在你看，就像您说的，住着住着就对自己接下来的家有一些想法和这种想象了，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多多的柜子。为什么？因为其实当年结婚的时候装那套房子，你想不到说，哎呀，以后家里
0: 那会儿没有所谓的生活经验，
1: 没有概念，就觉得能住就行了。
0: 对，
1: 结果发现随着孩子越来越大，我了个天哪，
0: 家
1: 里到处都是东西，
0: 多的不行。对啊，
1: 就没有地儿放。后来我就知道了，一定要做多多的柜子，能收纳，
0: 对，
1: 太重要了。
0: 当然，差一个话题啊，这不属于装修公司的形态，就是现在有很多专门的做收纳的，收纳整理。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就你刚才说的情况，但是我这两年我可能考虑到孩子上学啊，各方面啊。

0: 我可能不方便搬，我只能还在这个地方住。
1: 嗯，
0: 那现在有专门的一个小职业，就是去家里做
1: 收纳师、
0: 收纳设计，能实现一部分这个改善。
1: 哦，
0: 啊，这也算一改善的一种。嗯，
1: 好好，一聊就聊多了。
0: 聊多了，咱继续咱这个话题，咱今天怎么得把这个话题得聊完？
1: 好嘞，好嘞。
0: 啊，
1: 嗯，
0: 刚才总结一下这个传统中大型公司啊，是吧？这个它适合就是说改善型的，注重品质、售后、预算相对充足的这部分预算。
1: 嗯
0: 啊。这个上回还提到一些，就是这个工作室。
1: 嗯，
0: 工作室呢，可能就是从这种雇佣制的中大型公司出来的一部分，以设计师为主，当然也有一部分是这个项目经理的。他们呢，可能就是说，更注重设计。
1: 嗯，
0: 啊，在设计上，刚才我提到的，比如说，全屋定制立边是吧？刚才双引号到这儿的话，这就是真正的是私人定制了。啊，那会儿叫双引号的全屋定制，现在真正的是私人定制。对你的设计要求、生活细节、生活要求就了解的会更多、更全，考虑的会更全一些。
1: 嗯，
0: 啊，他就是说，在公司里边可能要的是量，要的是销售额嘛。啊，因为传统公司它其实缺点就是说什么呀，运营成本比较高。
1: 对对。
0: 它又是雇佣制的这种，所以说它有想法的设计师呢，他可能在公司里施展不开了。啊，有一些客户要求可能，因为公司因为做这些做到细节的话，它需要时间。
1: 嗯。
0: 但是公司那边要求他的业绩，一个月你得给我签几单，
1: 哦，
0: 对吧？我得给你发着工资呢。
1: 这是多少有一点点
0: 有点冲突的，所以说他可能哎，我也有想法，然后客户也有这部分的客户群体有这个需求，那我单独出来，我就专门服务这部分客户群体。啊。当然这个里边也有一些缺点，就是有时候可能因为毕竟设计师嘛，可能想法比较多，他想着比较好，但出来实际自己做也有可能有一些，因为毕竟这个装修它从前期拆改一直到后期入住，整个这个环节，环节比较多，周期比较长啊，里边这些问题也比较多。
1: 嗯，
0: 你单站到设计角度，你可能是想把这方面做得好，当然也不能说它错啊。
1: 嗯，
0: 但是这实际的自己的能力可能
1: 有时候
0: 综合能力受限。
1: 哦，
0: 啊，设计能力比较强，综合能力不行。
1: 哦，
0: 他自己出来做的时候，所以说最起码装修公司不能这么主动去增项。
1: 嗯嗯，
0: 然后业主呢要一定前期先转一转市场，是吧？我大概装修，现在是吧，我已经十年没装修了，五年没装修了，我看看市场现在的东西大概的价位，我单个报个项，报个价，我拢到一块，然后呢我可能比如说50万，那好，那我就你就奔着50万标准你给我设计。
1: 哦，
0: 啊，
1: 明白。
0: 嗯
1: 嗯
0: 嗯，
1: 好，那
0: 还有一个公司，
1: 还有一个
0: 对
1: 是哪种？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相对属于是这个，工作室跟平台相结合的一种，
1: 嗯，
0: 啊，就是平台化的公司，
1: 嗯，
0: 这个可能就是说，在这个行业里做的时间比较久的，像我们这种，
1: 嗯，
0: 就是说，然后呢，有一定原则性的，
1: 嗯，
0: 有一定原则，包括我们协会的这些骨干人员也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1: 嗯，
0: 啊，就是说他们做的时间比较久，
1: 嗯，
0: 然后有自己的原则，
1: 嗯，
0: 他们可能尤其是有一些做设计的，他们组到一块儿，
1: 嗯，
0: 相当于一个大的一个工作室，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也能实现集采，
1: 嗯，
0: 材料可能成本低一些，
1: 嗯，嗯，
0: 然后设计呢他们相互还能探讨，
1: 嗯，
0: 相互探讨，
1: 嗯，
0: 这个从设计角度从材料成本来说，
1: 嗯，
0: 可能品质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啊，然后它的成本可能也会更低一些，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里边平台化公司里边前提就是原则性比较强的，
1: 嗯，
0: 就是说干的时间比较久，他只是愿意做自己擅长的事，挣自己该挣的钱，
1: 嗯，
0: 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核心价值观，
1: 哎，你要这么一说，嗯，我觉得我得选这一种。
0: 但当然话说回来啊，这个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品质高了嘛，他预算不一定，就比如比刚才的个人工作室他也可能不高，他可能性价比会高一些，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说他干的时间比较久了，见的东西比较多了，他，
1: 嗯嗯，
0: 可能会给你所谓的合理的引导，
1: 嗯，
0: 啊，引导你会因为这部分里边做的更多的都是真正改善型居住的。
1: 哦，
0: 啊，因为这个改善型居住啊，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没有想明白自己到底要改善的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这种平台化公司做的比较多的，可能他会建议你装五横。
1: 是什么
0: 五横？
1: 什么叫五横？
0: 恒温

0: 恒湿、恒氧、恒洁、恒静，这是关乎于空气的，关乎于空气的。
1: 就是装一套这样的叫什么系统吗？
0: 对，叫五恒系统。这个五恒系统，我觉得这个是从理性角度来考虑的改善型居住。你像净水系统，咱们可能大家伙了解的更多一些，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真正的净水系统其实不是咱建的，现在就是大部分厨房里说我只是接了个净水，
1: 对，
0: 它可能涉及到软水啊，中央净、中央软。它比如说中央软，你洗澡，对吧，可能会延缓你的，你像美容院里用的都是软水，延缓衰老，对吧，你喝的水更健康啊，你洗衣服更白，是吧，不泛黄，毛巾不硬。
1: 哦，你说还现在都这样，
0: 这是所谓的净水系统啊。这是有关于水的，有关于空气的，就刚才我说的这种五恒系统。
1: 哎，装一个套什么，你看我们装空调知道，或者叫
0: 新风系统
1: 啊，这叫新风系统。
0: 实际上这个属于是集什么呀，集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除湿系统、加湿系统吧，冬天咱里边需要加湿系统，还有集这个壁挂炉，就是采暖这方面，因为它这个属于暖通系列，暖通系列，这整体来说，你屋里全年，基本上最重要的就是温度吧，温度基本上就在21到22度，湿度呢，基本上来说就是在45到50之间，这个，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健康里边有一个。

0: 这个部分空气系统跟辐射系统，他们这种形式来实现这种五衡，
1: 大概这个五衡你们用的比较多的啊，中等吧，你这一套下来大概多少钱
0: 中
1: 呀？
0: 等可能就得在光这个建筑平米就得可能得1000左右一平，稍好点了就得2000块钱一平，光这一部分
1: 我明白了，
0: 啊，
1: 就是你刚才说的，真正的改善客群，他是对这个空气呀，他的
0: 对
1: 是有
0: 对
1: 要
0: 水
1: 求
0: 对空
1: 的。
0: 气。有要求，不是简简单
1: 哦，
0: 单的说，我装的多么多么的好看，看着多么多么的高大上，
1: 不
0: 它
1: 行
0: 不
1: 了，
0: 是这样
1: 我这认知得升级。以前你不说我还真不知
0: 的。
1: 道，我理解的改善，那就像你说的，我装奢
0: 面
1: 华
0: 积
1: 点
0: 稍大点，装奢华点，
1: 对，那就改善了。看来不是了，
0: 实际上是在这个是基
1: 基
0: 础，
1: 础
0: 这是
1: 之
0: 基础，在
1: 上。
0: 这个基础之上，你说我动线合理点，我材料好点，设计的稍美观点，高大上一点，这个我觉得。虽然我也是做设计出身啊，但是我觉得好看，在基于好
1: 好
0: 用
1: 用
0: 之后
1: 之后
0: 啊，然后好用得基于健康之
1: 之
0: 后，
1: 后
0: 健康之后
1: 哦，
0: 啊，这是真正的改
1: 哇
0: 善。
1: 塞，这五恒系统如果130平米的房子装下来，就光这五恒就得
0: 十多万吧，
1: 十几万
0: 十
1: 了，
0: 多
1: 就
0: 万，对啊。
1: 哦，这又突破我认知了，知道了，知道了，
0: 是，
1: 明白，就是说，大家如果说对这种要求更高的，或者是更有自己的需求的朋友，可以选择刚才您说的平台化全案服务型机构。
0: 对对对啊，当然这部分公司相对稍少一些，目前来说，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是行业拔尖的人员啊，再加上原则性比较强的人，才能进入到这种平台啊，才能去这样做，就
1: 这
0: 是
1: 种公司一平米算下来和大概吧，就说还是我还是说中等，就不要那么高。中等的话，
0: 这种公司相对来说，我觉得也不能说单纯的高。你看我说的这样这种五恒吧，我们可能会去引导，当然也有一部分他可能确实他预算没那么高，他可能想把，比如说3000的他也能做，3000的这个钱呢，可能分配的会更合理，把钱花在刀刃
1: 刀
0: 上，
1: 刃上，
0: 对，就是说更合理。这样去做的话，就是你这个房子3000也好，4000也好，你装下来，你花这钱相对来说会更值，更值一些
1: 好的好的，
0: 所以
1: 哎呀，越聊我发现我心中的这个疑问或者迷惑的地方更多了。
0: 更多了，
1: 您下次吧，
0: 这水还比较深。
1: 下次啊，下次咱们继续聊啊。今天可以看一下这节目时间又到
0: 对，又
1: 了，
0: 到了，
1: 真的是长知识啊。好好好，感谢大家收听啊。那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也非常感谢咱们杨总今天来跟大家，真的是满满的干货，我觉得每。一句话其实都非常有用啊，希望大家也能学到点儿。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杨总今天做客直播间，
0: 好，
1: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
2: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1: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0: 流行也经典，
1: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3: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0: 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在查处工作开展初期，以宣传教育为主，罚惩为辅，通过现场讲解法规、发放宣传资料、张贴通告等方式向群众解读上牌通行规定和过渡时期的政策，同时呢，依托执勤点位的宣传阵地，曝光典型违法案例，引导群众主动登记上牌，规范驾驶行为，营造良好的整治氛围。然后就是逐步的强化现场精准查处，统一采取定点查控模式，开展主城区的现场查处，对电动自行车、三四轮车各类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持过车必查，见尾必纠，查实必处，对各类违法行为实行依法认定、标准统一、罚教并举等处罚措施，依法落实罚款、扣车、责令恢复原状，形成严管高压态势，确保执法权威与法治效果统一。再就是聚焦商圈，强化托移管控，针对主城区的商圈周边的电动自行车、三四轮车违规停放、闯禁行等突出乱象，坚持以依法托移为主要管控手段，对拒不驶离的违法上路行驶的车辆一律予以托移，快速的净化商圈周边的通行秩序。最后呢，就是车管所做好挂牌办证的解释和受理工作。
1: 那您看啊，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这个电动三四轮车品牌款型也比较多，可能咱们老百姓对自己所购车辆，怎么确认我这是合规啊还是非飙车呢？您跟大家来说说。
0: 好的，咱们呢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去快速查询。第一种方法呢，就是看合格证的正面。正面呢，它是根据国家标准，它的规定呢，上面会有在正面的上方三分之一处呢，会有两行居中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这两行字。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看车辆的识别代号的特征，也就是大驾号，它呢必须是由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一共是17位。我国生产的机动车车辆的识别代号的第一位呢，只能是以字母 L 和 H 开头。如果这个识别代号不是17位的字母和数字组合，或者是超过17位，或少于17位的，或是只有字母没有数字，都属于不能上户的车辆。如果说前面这两种方法都看不出它是否合规呢，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工信部的官网登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信息查询系统进行查询，再或者就是到我们的车管所窗口进行查询。
1: 那在节目最后，请咱们苏警官跟大家做一些交通安全的这些提醒吧。
0: 好的，在这里呢，再次提醒大家，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摩托时呢，请务必规范佩戴头盔，坚决做到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非标电动燃油三四轮车。对符合标准的电动燃油三四轮车呢，请自觉地到我们车管所依法办理登记上牌，并呢考取相应的驾驶证。望咱们广大群众自觉地遵守，并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共同来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 好的，谢谢苏警官。在这儿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留言互动。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包括21号，全市还是有分散性的阵雨的天气，其他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在降雨影响之下，气温也不算太高，白天最高气温23到25度，夜间最低气温14到19度。还是要提醒各位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带好雨伞以备不时之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慢行。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最近降雨天气增多，凉意加重，缓解了暑热，需要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同时也需适度追求凉爽，避免过度贪凉，以保护脾胃关节和呼吸道健康。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北京时间的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这一时间段和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那在此时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每天中午12:09，一期乐动听会陪伴各位一路出行在路上。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都是和我们的旅行有关。那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呢也开始计划这个夏天的出行。那今天呢，我们也要和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听的歌单。当然，如果说您在节目的进行当中有哪些想要听到的音乐呢，也是可以随时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和互动的。那很多朋友都说啊，夏天呢实在是太适合出去玩了，其实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午间的半小时音乐不断，那今天中午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在出行的时候一些好听的音乐，也希望这些音乐呢可以带给大家一份好的心情。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在午间的半小时啊，暂时去放下我们眼前的琐碎，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出发，去遇见下一个路口，拥抱这个热烈的夏天。那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的《下个路口见》。

下个路口是否会有惊喜？当然，因为青春从来不需要标价，说走就走，就是最大的奢侈。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首《青春没有售价》送给每一位还在路上，或者是正在准备出发的你。

青春可以没有售价，但生活总会有眼前的苟且和诗与远方。那接下来许巍的这首，每次听到都会特别像老朋友在拍一拍你的肩膀，那送给你，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光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深深。那今天呢，我们来听和旅行啊和出游有关的歌曲。那听完这些歌呢，真的是在直播间一刻都坐不住了，马上就想要冲出去。那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听到了很多好听的音乐，我们听到了诗和远方。那接下来就该出发了，我们下半段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痛仰乐队一首《公路之歌》，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向自由的方向出发吧。

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开，会开到什么地方呢？也许会到某个如果面前。如果当时会不会不一样？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听一下好听的音乐。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夏的《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想和你回到那个相遇的时间，如果回不去，其实也没有关系。其实除了如果，还有每一个夏天。那这个午间，让我们就用李玖哲的夏天画一个圆满的句号。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充满夏天味道的歌曲。

北京时间的12:25，从下个路口到青春无价，从苟且与远方到公路的狂飙，那再到如果的遗憾，最后让我们把今天的午间定格在这个夏天。这里是917乐动听，想送给大家好听的音乐，我是珊珊。那无论你在哪条路上，都希望你可以拥有青春的心和面对遗憾的勇气。明天中午见喽，拜拜。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12:28，欢迎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气象信息，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还有21号，全市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其他时段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受到降雨影响呢，气温也不算太高，白天的最高温度会在23到25度左右，夜间最低温度是在14到19度左右，所以大家还是需要多多来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的时候记得带好雨具。22日至25日，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天气情况哈。除了在24号白天会有雷阵雨天气之外，其他时段是多云天气为主。目前来看呢，整体的温度是不会超过30度。那最近降雨天气比较频繁，凉意加重。当然，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们

0: 在出行的时候及时来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也不知道为啥今天我妈又把我的微信删了，我赶紧就给她打过去了，我说妈，你为啥又把我微信删了？我怎么又招你惹你了？不为啥，我是感觉哈，咱俩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我说妈，啥叫共同语言呢？什么叫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呀？就是我觉得吧，你给我发微信没有别的事儿，就是管我要钱，但我又不想给你钱。我妈这招太狠了。我跟你说，直到我上节目之前，就是现在啊，刚刚她还没通过我的申请。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你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好了，下面的时间快乐将持续进行，我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十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哎，你发现没有，前段时间那个蜜雪冰城的柠檬片隔夜是吧被爆出来了，但你会发现哈，购买者好像并不在意。龙哥，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东西便宜到一定的程度就都是会被原谅的。所以龙哥，从这件事儿我就理解了你们单位为啥一直没有开除你。明白了，那还是因为我足够便宜。光鲜光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呢我就问经理，我说您好经理，我想问一下你方便跟我说一下工资待遇不？那经理就悄不声息地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没有休息日你能接受不？我说哥，要不然你也辞职吧，咱俩一块儿找工作。丽莎美爱留言说，龙哥，我们单位一小伙儿最近这段时间呀衣着光鲜，抽的烟呢也从10块的到50的，午餐标准呢直接从20的变到50的，下班也不再这个打地铁了，直接变成打专车了。于是呢大家都纷纷猜测，哎，这哥们儿是不是被包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人家分手了。妈呀，果然啊，恋爱让一个单身男孩穷。但我这没谈恋爱的怎么也这么穷呢？

海洋留言说，龙哥，前一段时间我去看医生，然后呢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啊，我得这个病还能喝奶茶不？医生说了，也不是不行啊，但只能喝一点点。我当时我就一听，我说只能喝一点点，我说医生只能喝一点点，不能喝喜茶吗？医生当时就让我滚了。方兴为爱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正在吃饭呢，就收到了我们健身教练发来的信息，哥们儿在吗？今天健身来吗？我就赶紧回过去，我说不好意思啊，那教练，我生病住院了，脸色苍白，萎靡不振，日渐消瘦。他说，哥，你不是在我后座坐着呢吗？今天的烤鱼不好吃吗？阳光下的温柔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爸那个骑摩托车，后面呢载着我妈呢中间抱着我，大概啊是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的时候啊，前面就突然闯出来一辆货车，眼看着就要撞上了，我爸就突然说，快把孩子扔了，然后我妈当机立断就把我扔到了那个旁边的泥潭里，结果摩托车刹住了，货车也刹住了，只有我满脸泥巴的觉得我爸妈不想要我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洋之心留言说，龙哥，那天我路上走着呢，看俩老人下棋，我在一旁观战，这棋面啊特别的焦灼，整整十分钟啊，这俩老人一直在思考，一直都不下下一步。这时呢，其中的一位就抬头了，到谁了？对方另外一个老人回答，我也想不起来了。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越努力越自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的工位是属于整洁的吗？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去观察了一下我们同事的工位啊。像我们单位这个工位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装扮的跟个杂货铺似的，那工位上的东西比家里的客厅还多。有人呢不一样，人家除了水杯笔记本啥的根本啥也没有。你知道你看到这样的工位有一种什么感受吗？就感觉他明天还会来上班吗？他明天是不是就走了？他就我属于第一种，跟杂货铺似的。蔡小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微博上我经常看你发微博，那微博上的你是真正的你吗？哎，大家想要关注我微博的，我先说一下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微博就是大龙大声说啊，大龙大声说，就是新浪微博搜大龙大声说，第一个就是我哈。我今天翻了一下我自己发微博哈，哎，你知道我看我自己所有的微博有那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有一种从那种疯癫状态然后清醒过来的，然后就像就是好像有一段时间这精神有病似的，然后在监视自己的那种感觉。我一看，妈呀，过去的我怎么那么疯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奇异留言说：龙哥，你觉得你越长大越不能理解的事儿是啥事儿啊？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小时候心心念念想吃的东西，现在咱随便都能吃上了，但是为啥感觉没以前好吃呢？所以我时常会怀疑哈，是我自己的这个味觉变了，还是东西它变味了呢？王爱琴留言：龙哥，都说只要付出都有回报，你认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我付出了没有回报呢？我非常赞同，只要付出就有回报，但你得看回报是啥了。比如说哈，你的老板给你分配了更多的工作，你认真的好好的做，然后收获的就是更多的工作。你不要以为你付出了很多收获的是金钱，不，你收获的是更多的工作。好，下一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西川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最讨厌的安慰的话是什么？哎，比如说有一个人难受，比如说我吧，哎呀，我今天真的不舒服，心里面难受，

0: 但如果有人安慰我说，哎呀，我跟你说哈，谁谁谁比你更难受，他难受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最讨厌的是，就是我说我现在很难受，你说有还有人比我更难受，这两件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哪怕问问我因为啥事儿难受啊，为啥不问呢？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二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人生有几类问题对我来说算是恐怖问题。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未来几年有什么规划，你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要女朋友，什么时候要孩子。我跟你说，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恐怖主义袭击。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下了节目马上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晚上吃啥我都没有规划。我就问问你，像这种没有规晚饭都没有规划的人，他怎么规划人生？下一秒如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软柿子吗？我今天偶尔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啊，我教大家如何避免被人拿捏。因为以我的亲身经历，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生活当中不要去做那个软柿子。首先呢，避免被人拿捏的第一步，你要先展示一下你的力量，也就是说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的价值。第二，表现你的秩序，也就是说我的底线是什么什么，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对方。当然在前两项表达的时候，都要做到最后一项，流露出你的友善。千万千万不要强势，不要过于的猛，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人往往一开始如果把友善彻底的表露出去，过于老好人，那对方就会准确的拿捏你。所以记着大龙告诉大家的，第一个表达你的价值，第二个表达你的底线，然后流露出你的友善，你就不会被人拿捏了。东东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现在赚住钱了吗？我回首了一下哈，年轻的时候是真想要赚钱的，赚了这么多年终于不再年轻了。娱乐娱乐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大家现在躺平的原因是什么？也不是说我想选择躺平或者摆烂，我只是真心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竞争。比如说我，我是一个想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人，但是我被困在了一个整天只想睡觉的身体里。明天会更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这个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家躺着，如果没钱呢就忍饥挨饿的躺着，如果有钱呢就隔一段时间换一个房子躺着，当然都是梦想，不一定会实现的。同一个世界有人跟我同一个梦想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梦想就是不再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生活你别给我整得越来越糟了。鱼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看了一下我上学时候的照片，我对自己的形容就是一个字，土。现在我看我自己就是又老又土。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现在赶紧找到大龙，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马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如果啊你收到这样的邮件，赶紧千万不要拆封，就直接原路退回或者拒收，千万千万不要打开。那大家呢赶紧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到一个视频。到底咋回事呢？这个快递员啊，因为一个人连收了100个包裹，结果报警了，结果发现确实是个骗术套路。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无锡的快递员李坤鹏在派发快递的时候，发现一个收件人连续收了78个到付快递。到付快递啊，这取件人取件的时候啊，表示还有22个快递要一起签收，也就是说等凑够100个再签收。这快递员就怀疑这收件人到底是不是遇到了电信诈骗呀，便立刻报警，并将100个到付的快递全部拒收了，避免了9万块钱的损失。这无锡警方啊就提醒大家，也非常感谢快递小哥，反诈的意识非常强，并且为小哥颁发了见义勇为的专项奖励。这骗子真防不胜防啊。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快递员真的就是行走的反诈 APP。 我跟你说，快递员也可以当网购化信息员啊，联防员啊，用好快递员对社会治安绝对是有好的大作用的，因为他每天都在给你送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啥，但人家有意识呀。我跟你说，大家现在每天都收快递对吧，这样的快递千万别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点关注，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套路，当个体的防骗意识提高了，这个诈骗案件的发生率就会降低，这有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治安。当然防不胜防啊，收到类似莫名其妙的快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不要去扫码，100%都是骗子。遇到这样的就是直接扔了，要不然就是直接拒收，如果你收了真的有可能就上当受骗了。关注大龙，回复套路。接下来呢，我要说到的这个新闻，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蓝莓便宜了？因为云南的蓝莓火了，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在云南省的红河州啊，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时间比较长，也吸引了众多企业来到云南布局蓝莓产业。2024年啊，这个当地已经有100余家国内外的蓝莓种植业已经开始落地了，成为了全国大棚机制培栽盆栽这个蓝莓的主产区。那么眼下呢，这些早熟的蓝莓正是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成熟的蓝莓点缀了枝头，农户们正在赶忙的采摘啊，装箱啊。记者了解到啊，今年最受欢迎的蓝莓品种是纯甜带花香的花香蓝莓，这大小的直径呢也不一样，这个地头价呢大概是在每公斤60块钱到90块钱之间。那么尽管呢采购的热度持续增长，蓝莓的价格呢却没有同步的上涨。据了解啊，因为种植的面积迅速的扩张，大批的蓝莓集中上市，蓝莓的均价还有小幅度的下滑，所以看完了之后啊，咱们今天可以坐等便宜蓝莓了。

0: 真的希望把这个蓝莓的价格给打下来啊，不止便宜了，还能更甜了。尤其是下午茶的时间，稍微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莓可以保护眼睛啊，增长智力啊，这个延缓衰老啊，每一个功能听起来都是太适合我们这样的打工人了。当然，我看到这个价格每公斤60到90，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打工人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如果你去花卉市场的话，发现好多商家都在卖这个蓝莓树啊，挺好种的。而且啊，只要一下雨，那个因为蓝莓哈、属于酸物，本来就属于那种浇灌木质的这个灌木类型的，而且野生也特别容易活。所以我觉得，如与其这个60块钱到90块钱，倒不如我花点钱买一棵蓝莓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

0: 爱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1: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境界，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5: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4: 在这里，
5: 在此刻，分享音乐，
4: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5: 姊妹篇。
4: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关于成长，两个字儿最重要，就是痛和爱。其实一直以来，我都非常的感谢所经历到的那些痛苦，所经历到的那些爱。如果在成长当中只有痛苦没有爱来治愈的话，我想任何人都受不了的。但如果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味地用爱来灌输，又会少了那么多的坚强和隐忍的耐性。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说成长两字的时候，想到最多的就是被治愈的爱和所经受的痛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聊这个关于成长的话题。所以第一首歌我为你带来的是我之前特别喜欢的一个韩剧的当中的一首歌，叫做《不要回头看》，来自于《继承者们》。我记得我当时在看《继承者》的时候，记忆非常深刻的有8个字，就是“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虽然这是一部讲甜甜恋爱的剧，但是他的这一句话依然是给我触动非常的大，也让我开始更加理解什么叫做成长。如果长大，我们需要承担的是什么？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来听那些音乐里的痛与爱。

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崔振赫的《不要回头看》，是《继承者》当中的一首歌，有没有让你回忆起那时的剧情呢？崔振赫是谁呢？崔振赫就是剧中金叹的哥哥。其实关于我刚说的那一句“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如果把这八个字当成是这一部韩剧当中的一个主题的话，那么这部的男主角就不是金叹，而是金叹的哥哥，也就是我们今天演唱这一首歌的人。不要回头看，不要回去看那些曾经的过往了，因为有得有失。当你选择了你认为你所爱的东西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不再是你可以奢求的。听起来是不是有点残忍呢？今天的主题一开始我们就聊了这么深沉的一个话题，所以接下来该到我们爱的部分了，要到治愈的时候了。在生活当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一定会陪着你，不断地让你向前，为你好。这个人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如果有谁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理由的对你好，那我能想到的一定是他们了。其他人可能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3: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
4: 一个鼓点点燃我的宇宙，
2: 在这里，
3: 在此刻，分享音乐，
2: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3: 姊妹篇。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吧。此时此刻我们要听到的主题是疼痛的成长与爱。有一句话说，总有一次哭泣让你瞬间长大。那我觉得呢，其实长大也不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它更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累积。如果没有之前的很多很多的小事儿，也不会造成那一刻的质变。所以成长是不断的痛，不断的接受爱，不断的循序复返。因为生活总得继续，所以说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的喜剧之王呢？努力让自己变得开心起来，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没有那么的辛苦，是很多人都会有的伪装。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李荣浩的《喜剧之王》。

刚刚的那首歌是来自李荣浩的《喜剧之王》。生活当中你见过多少的喜剧之王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伪装自己很开心，并不是自己非要这样，而是为了让家里人放心，为了让自己看上去轻松一些，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原因。其实伪装还是很累的，不如说真正的放下，而真正的放下又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很多事物，很多时候就是在一念之间，一念成佛，一念成魔。怎么说呢？应该多看一些有禅意的故事。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就一起来禅意一把，来自于张杰和莫文蔚一起唱的《一念之间》。爱与恨，放与收，极乐与悲痛，在这些纠缠不清的万般情愫之下，这首《一念之间》给你带来了是一种非常有禅意和哲理的味道，更是一种对于人生的大彻大悟。平凡的世俗之间也可以苦中作乐。

乐。而在这一首合唱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的不只是一种禅意，也是电影《道士下山》的故事缩影。更为震撼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契合度居然意外的高，描绘的更是对于爱情最最深刻和极致的描绘，对于爱的执着，对于爱的洒脱。比起来那些当下一味叫苦，一味为爱喊痛的流行歌曲，也许更多了一些大气和令人震撼的感觉吧。一字一句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来听这首歌《道士下山》里的《一念之间》，来自张杰、莫文蔚。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3: 我喜欢

0: 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
1: 一个古典点燃我的宇宙，
2: 在这里，
0: 在此刻，分享音乐，
2: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0: 姊妹篇。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吧，一起来嗨起来吧。刚刚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都稍微有一些抒情和带一些沉重的感觉，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回复到轻松欢快的情绪当中了，来听一首轻快的歌曲，开始我们接下来的私房歌吧。接下来这首歌啊，充满着一种阳光并且是冲劲十足的感觉，就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追》。我很喜欢孙燕姿的笑容，因为每次看到她笑都觉得自带阳光，像一个小太阳一样，也很喜欢他清新的但是非常有个性的声音。而在这一首《追》当中呢，副歌部分加入了一种轻摇滚的节奏，每次听这首歌都有一种公路摇滚的感觉，也有一种正在进行时的追梦感。其实懂的人只要听到这首歌都会明白他所传递的一种精神和概念感，所以他的歌曲很多感受都是来源于生活，也不需要用太多的言语去表达，一切都在音乐当中了，所以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一首轻松愉快的歌曲《追》。

刚刚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嗨起来呢？这首歌就是来自于孙燕姿的《追》。每次在心情很丧的时候，就很喜欢听这一类的歌曲，可以让自己瞬间满血复活。也许这就是音乐的力量。所以啊，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赶快来听我们的私房歌吧。佳丽在这里等着你，每天的这个时段。突然打了个广告是怎么回事？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值得岁月温柔以待。这句话听起来挺非主流的，也很多人都说过这句话。但是呢，有一位歌手把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写了一首让我非常感动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伟大的渺小》。生活当中的那些渺小其实都是伟大的，只是单听到这样的一个概念，都让你觉得内心无比的澎湃吧。林俊杰在创作这一首《伟大的渺小》的时候呢，就邀请了小韩填词。小韩在拿到这首曲子之后，就被林俊杰告知说可以自由的发挥，所以呢，他就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高对于难民关注度的视频，于是最终就朝着打破隔阂的方向去创作了。因为小韩认为每一个渺小的人都是伟大的，也因此歌名就取为《伟大的渺小》。而为了让歌曲充满生命力呢，林俊杰更是邀请了爱乐乐团加入了弦乐器。除了这首歌，其实他们的 MV 也非常的有特点，讲述了四个迷失的都市人的故事。虽然说四个人的角色个性都不一样，但是他们在面对人生的挫折的时候，从痛苦当中寻找爱的本质，那一段回家的路，那一段将心的状态，回归到最纯洁最简单本质的那一个过程，在不同的时空当中被动情的演绎了。所以其实这一首歌还是非常治愈的一首，也符合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疼痛的成长与爱。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跟着林俊杰的这一首《伟大的渺小》，感受生命当中那些渺小的伟大。

回家的路很长很难，常哭常生气，离开自己再被自己找到，这一路我们把家走得更远更归零。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我喜欢岁月沉淀后的音乐情节，喜欢一首老歌，一杯温水，慢慢品尝各种滋味。
3: 我喜欢清新流畅的曲风，放纵张扬的自由，一个鼓点点燃我的宇宙，
2: 在这里，
3: 在此刻分享音乐，
2: 翻开我们的私房歌
3: 姊妹篇，
2: 好听的音乐是雁过留声的余音绕梁，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分享我们的歌单。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继续来听歌吧。我就在你的身侧，来到了最后一时段的我们的私房歌了。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于金玟岐的《最初的梦想》。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呢？你最近还有没有在跟你的梦想拉扯呢？很多时候我们说跟梦想拉扯啊，就是因为实在是痛啊，但是又不想放手啊，是不是这种感觉呢？我们会去回味最初的梦想，也许是在回味的是曾经自己那一份坚定和曾经对于梦想那一份激情。今天的音乐主题呢，疼痛的成长与爱，也是希望借由今天的主题，感谢一直陪伴着我成长的听众朋友。那些天马行空的夜晚，那些充满着美好希望的幻想，其实一路走来都是有你正在陪着我。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希望送给你，叫做依然在路上。不论生活当中有多少的挫折也好，不论生活当中你所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毕竟生活依然在继续，我们就依然在路上。那最后呢，也要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要注意啦，虽然说努力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一定要注意身体。我就有血的教训，我们希望自己走得慢一点，并不是说我们懒惰，并不是我们不想要前进了，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走得更远一点。所以适时的停下脚步，适时的让节奏放得慢一点，其实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羽翼。好了，那么此时此刻让我们一同来听这一首李健的《依然在路上》。此后的时光有我陪你，依然在路上。

这首歌来自李健的《依然在路上》。嗯，没错，我们依然在路上不停地行走着。所以在今天的歌单当中，虽然成长中有非常多的痛苦也好，爱也好，但同时也告诉我们，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痛就会有爱。当然，幸运也不能是所有的全部。人生有多少个十年呢？珍惜当下吧，兄弟，珍惜此时此刻在你身边的人，珍惜你所经历的那些爱与痛苦。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的《有多少个十年》，也一起来回味一下这十年的过程当中，你都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为今天的自己做一个小结吧。也祝今天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下一时段依旧是我们的私房歌，来听小田的音乐歌单。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价可能进一步波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波动。为稳定能源市场，国际能源署3月11号宣布，32个成员国一致同意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全球石油供应紧张的局面。这是国际能源署迄今协调规模最大的一次石油储备释放。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不安。崔鸿渐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感和不安。崔鸿渐指出，在欧洲国家看来，格陵兰问题本应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美国的公开插手让他的欧洲盟友们猝不及防，格外被动。
1: 在欧洲国家看来，无论格陵兰岛和丹麦之间有什么矛盾，都是丹麦的内部事务，而且也是欧盟的内部事务。但是美国呢，现在公开插手，显然啊，对欧洲国家来说呢是猝不及防，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长期信任的一个所谓盟友，居然公开的以干涉内政的方式来介入到一个欧洲国家内部事务，而且呢还试图

0: 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里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悦。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它是非常的独特的，因为它是中国艺术类院校的最高殿堂之一，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这不是到了毕业季了吗？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们呢，正在举办一场毕业展，这场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的。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它就是建筑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今天呢，我们

0: 就在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和设计学院毕业生的毕业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来自京津冀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越。今天呢，我带您来到的这个地方我觉得很特殊，它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非常神圣的一个学院，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最近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这个学生毕业展是特别的火，我们今天呢带大家另辟蹊径来到了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这是建筑学院和设计学院的所在地。非常高兴今天带我们来逛的呢就是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党总支书记李林老师，感谢李老师。
2: 谢谢于老师，特别欢迎于老师来到中央美术学院。
1: 最近的这段时间其实整个中央美术学院都特别的火，对吧？
2: 对，
1: 因为它是先是研究生的毕业展，
2: 对，
1: 然后是本科生的毕业展，但是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它中间是不会撤展的，所以呢如果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当然了您肯定得先上网查一查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到我们中央美术学院，跟随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展。首先先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楼吧，我们所在这个大楼。
2: 好的
1: 啊，
2: 于老师，现在咱们所处的是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的7号楼。
1: 嗯，
2: 7号楼是我们的设计大楼，这里头呢有两个主要的学院，一个呢是设计学院，一个就是建筑学院。
1: 嗯，
2: 一共分为9层，1、2层是我们两个学院共有的展厅啊、图书馆啊这样的一些公共的空间。
1: 嗯，
2: 4、5、6、3层是设计学院，7、8、9、3层是建筑学院。
1: 嗯，
2: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1层、2层的展厅呢，现在目前的展览是我们研究生建筑学院研究生的毕业展。
1: 嗯，
2: 是作为我们整个央美今年毕业展的一个展区。然后另外的展区，于老师可能以后还会给大家做介绍。
1: 嗯，
2: 我们美术馆是一个主要的展区，我们的造型学院、设计学院的展览都在美术馆的展区。
1: 嗯，
2: 然后这边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我们正好建筑学院的60个同学毕业生就在这儿进行毕业展的展出。
1: 是啊，如果您最近来过中央美术学院的话，你会发现刚才李林老师说的那几个展区人会非常的多，
2: 特别多。
1: 然后我们现在所在这个7号楼人会相对少一些，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建筑展和设计展，一般大多数人看不懂，就你必须得在专业人士介绍之下，你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哦，这个就是影响着我身边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这些学生和老师的这个笔下诞生的。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非常高兴能请到李林老师，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展。相信当你听着我们这期节目再来看这个展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不同的收获。
2: 好的，谢谢于老师。我补充介绍两个信息哈。
1: 嗯，
2: 一个呢是我们整个研究生展到5月14号就结束了，就是美术馆和其他展区的展览
1: 嗯
2: 都要进入下一个布展的阶段。
1: 对，所以我们先不去做那边的那个节目。
2: 所以我们这个展览是一直能够持续展到6月中旬。
1: 嗯，
2: 跟本科生同步。
1: 嗯，
2: 我们下一波的本科生展是从5月20号开始。
1: 嗯，
2: 然后分2期啊，所以到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那边的展览。
1: 对，那个时候我再会大家去到那边去看那个展啊。
2: 好，然后我再补充介绍一下我们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哈。
1: 嗯，
2: 很多朋友也会问，你们央美还有建筑学院呢？啊，虽然这些问题这几年相对问的少了，但是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个疑问哈。
1: 嗯，
2: 我们建筑学院呢，从93年就在我们造型学院的壁画系下面成立了叫环艺系。
1: 嗯，
2: 当时其实有一些我们说留学回来的先生们，就在我们大院领导的一些金尚一先生、潘公凯先生，当时就特别支持发展我们的设计学科。
1: 嗯，
2: 当时做了一个小实验，是在壁画系底下成立了环艺系。
1: 嗯，
2: 然后到2022年的时候，我们自己成立了设计系，因为我们要大力发展设计学科。但这个设计系呢，原来我们建筑和设计老师都在一起，在2023年，我们建筑学院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合作办学之后，
1: 嗯，
2: 我们两个就分开了。
1: 哦，
2: 啊，然后建筑学院呢就在建筑学院，设计学院呢，但是我们两个学院其实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特别频繁，
1: 办公也在一起，
2: 办公也在一起。所以呢，我们其实建筑学院从2003年开始算起，
1: 哦，
2: 也正式成立有20多年了。无论是在我们说工科。

0: 背景的建筑学院和在艺术背景下的工科这个建筑学院之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桥梁的作用。
1: 对，连接工科和艺术的非常重要的桥梁。
0: 对对、啊、今年我们的主题呢是叫万物共息啊，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人工智能啊各种情况，但是我们说建筑如何艺术性的表达，如何真正的参与到市民的生活当中去、所以未来呢我们说肯定机器人跟人如何能够更好的共生、其实它是一个大的主题今年一共有60位学生毕业大概呢我们有几个方向我们建筑学院本身的方向也是比较多元的有建筑学专业，现在目前还有城乡规划的研究生然后还有是风景园林的研究生，还有设计学的设计学，我们就偏环艺和室内设计这些所以其实分了几个大的方向我们整个的展览也分了几个板块首先您看到的一进门的这个大的区域是建筑设计及其理论的这个板块我们的老师呢可能会更关注一些我们说旧有厂房的改造啊，然后有一些乡村振兴的这个设计啊，也有这个我们说商业体的设计，然后很多门类就跟老师的这个研究方向有很大的关系我到时候挑几个给您介绍一下
1: 我们走上台阶右手边的这个画看的就很科幻，这是一个机场吗？
0: 这是您看他这个周老师的学生范子轩，他这个其实就有点偏参数化的设计。
1: 什么是参数化的设计？
0: 参数化就是设计的工具和理念，就是以前我们说建模的工具，就是所谓的 CAD 啊，什么 SketchUp 啊，但参数化用了一些新的软件，它能够让这个建筑能有更丰富的形态的表达。您可以看到，您看它这个就比较流线型，
1: 是，
0: 然后造型感很强，它其实用了很多参数化设计的一些方法和一些工具，
1: 就是反正看起来像是来自于未来的建筑，
0: 很酷炫哈，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其实跟每个老师的研究方向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我们朱院长的这几年一直在做文化建筑的设计
1: 这是我们往前走左手边的，看起来像是一个像冬运会的一个场景，
0: 这个哈对，然后再还有雪景
1: 这是对对，反正是一个冬天的一个
0: 艺对艺术馆设计
1: 这是一个艺术馆，
0: 这是个艺术馆，然后左边这个是您看它是个木构做的一个说茶厂的改造但您看这个结构还是挺漂亮的，
1: 墙上挂的是那种类似于效果图那种看起来很炫的，然后但是下面呢会有实体的拿木头或者拿其他材质搭建的模型这样的话我们看起来就更直观了这每一个展下面还有他们的毕业论文，
0: 对，有的会放上论文对，有的会放上论文
1: 所以咱们学院的学生或者说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们的毕业作品和毕业论文是都要有的是吗？那这俩是得说的是一件事吗？就是说我的毕业作品跟我的毕业论文是配套的，还是说他俩可以没有关系？
0: 我们至少要求是有相关性的
1: 是
0: 就是首先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学术型硕士所以论文是最核心的检验这三年学习成果的这个标准我们的论文都是要外审的但是我们学校呢跟其他工科类学校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们需要它转化就你研究了这个课题也好，你的研究对象也好，你最后还要把它转化成你可应用的、可实践的一些这个理念啊也好，设计的方法也好，它能最后呈现出来。所以最后呢，我们都会跟老师一起互动，选一个比较合适的课题来做一个相应的设计呈现出来。因为央美展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
1: 所以呢我觉得在咱们这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体现的就特别的好，
0: 是是，
1: 对，因为你首先得塌下心来去研究理论，但是这个理论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
0: 对对对
1: 那么不管你是设计出来的这种概念还是说真的有应用到具体的场景当中都可以，是吗？
0: 对，都可以，因为有些老师他也有一些实践的项目然后正好研究的这个内容呢其实也跟这个比如说实践的一些要求有关系所以他会有一些很好的结合点因为我们学院也比较希望我们的更好的服务社会嘛，我们尤其是建筑学专业的学生他跟我们国家大的发展战

0: 好啊，城市建设的方针，包括乡村振兴，有很大的一些联系。
1: 嗯，
0: 所以希望同学们不是坐在学校里面书本上学知识了，而是真的参与实践。
1: 嗯，这里面有您的学生的作品吗？
0: 这个就是，我跟您稍微介绍一下。
1: 也就是我们现在走到，第三个平台，就是从台阶走到第三个平台，这上面画的是一个水旁边的公园，可以哦，这上面写着呢，这是北京亮马河，
0: 亮马河的亮马东苑的一个商业空间的设计，它的设计作品呢做的是，亮马河的北岸，
1: 嗯，
0: 朝阳公园路的西侧有一块绿地，
1: 嗯，
0: 因为他的研究的这个硕士论文的方向是场景理论下的非标商业的研究。
1: 哦，对，现在非标商业这概念特别火。
0: 是呢，嗯，所以你看现在非标商业，中国的商业经过了好几个发展的阶段。
1: 嗯，
0: 从最早的我们说百货大楼，
1: 嗯，
0: 然后到后面的什么购物中心，然后后来到大的 shopping mall 啊，
1: 嗯，
0: 然后这种的，其实现在你发现越来越多的商业它走到了生活的这种场景里面，尤其现在公园商业也特别流行。
1: 嗯，对，
0: 北京现在你看好多地方哈，上海、成都、北京，其实现在也有好些个比较出圈的非标商业的设计，
1: 嗯，
0: 像永定合集啊这些，其实也都比较受游客市民的欢迎。
1: 是，
0: 那这个学生其实研究的就是非标商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包括它的一些特点。
1: 嗯，
0: 这个毕业设计呢，它就也是我们朝阳文旅前去年吧委托我们做过的一些研究，一些这个项目的策划。
1: 嗯，
0: 就这个亮马河这几年也是持续的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1: 对，
0: 成为了一个我们说市民休闲也好，整个北京的国际风情水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名片。
1: 嗯，
0: 那怎么让这个大家来的人能够真正坐下来体验这个河岸水景的这样一种，就能比较惬意的停下来留下来，
1: 嗯，
0: 而且把消费留下来。
1: 对，
0: 其实也是要重塑整个亮马河周边的一些消费的场景。
1: 嗯，
0: 这个地址的就是我们选的这个场地的南侧就是蓝港，
1: 嗯，
0: 然后西侧就是好运街，其实属于两个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大的氛围里，客流人流是非常多的。
1: 嗯，
0: 沿着这个水岸吧，又有很好的景色。
1: 是，
0: 我们其实想打造的是几个小的宁夏商业，
1: 嗯，
0: 让大家能够比较休闲的都坐在草坪上。你看我们这有个草坪，其实这个图上就这块，这是宁夏的空间，就是这里有特别漂亮的几棵大白杨。树很高，
1: 对，大家能看着最中间有一个平面图，
0: 对，
1: 在平面图上就可以看到李老师刚才说的这些。对，
0: 是，
1: 实际上这个它是在亮马河的北岸，
0: 对，这是亮马河。
1: 对，亮马河南岸我去的比较多，那边的商业好像已经挺发展的挺不错的，
0: 特别好，就是，
1: 但是确实北岸看起来好像有点空旷。
0: 是北岸，因为原来都是绿化用地，
1: 啊，
0: 它不是那个商业用地，
1: 哦，所以我们在不破坏绿化的情况之下，
0: 对，
1: 把它开发成
0: 非
1: 标商业，
0: 这些都是临时性建筑，
1: 嗯，
0: 它不是说有大基础深基础的那种建筑构筑，
1: 嗯，
0: 它其实都是一些比较这个临时性，其实可以说是临时性的一些，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这个构造就能够搭起来的。
1: 嗯，
0: 但是呢它需要有一些体验的场景，尤其是这些建筑的它是要把外围的这些场地用上，能够把宁夏的这个大的感觉能够激发出来。
1: 嗯，
0: 大家就可以在水岸边上喝着咖啡，
1: 嗯，
0: 看着水景，
1: 太棒了。
0: 嗯，这是一个大的构想，
1: 里面还有这个单体建筑分析，嗯，也就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告诉你每一层大概都需要搭建什么，然后旁边呢还有这个绿色的画，大家可以看到空间行为分析，就是在您的这个学生的设计之下，我们对于这个公园或者说这片树林进行了城市更新之后都可以有哪些场景。你看他写的交谈、用餐、聚会、舞会等等，还有市集、打卡、表演，这是从之前单纯的只有绿植变成了一个城市会客厅啊，大家喜欢从这儿走，然后在这儿可以有各种的场景。
0: 对，
1: 当然了，也包括消费场景，对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真是太棒了。
0: 因为其实我们城市里有特别多的，就是原来看起来很普通，
1: 嗯，
0: 但因为就是当然就位置都很好，
1: 嗯，
0: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原来的一些规划呀，当时它没有正得到特别好的价值的激发，
1: 嗯，
0: 就这块地也是，因为原来亮马河如果很普通的时候，这块地它也相对来说
1: 很普通，
0: 也很普通，
1: 是。
0: 但亮马河的价值得到激发了之后，它相应的两侧呀，包括

0: 一些建筑、一些用地，它就一下子价值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当时改朝阳公园路也是这个情况，因为整个现在朝阳公园也是我们中这个北京特别大的一个绿肺。
1: 没错。
0: 但现在公园开放，它这个各个阶段其实不太一样，就我们怎么真正的让这种市政的公园能够融入到整个城市的场景里面，让市民走在马路上也觉得你走到公园里。
1: 嗯，
0: 这是我们整个改朝阳公园路当时的一个想法，我们叫公园里。
1: 嗯，
0: 所以把整个朝阳公园的西侧的围墙彻底打开，
1: 嗯，
0: 让朝阳公园的边界的这个绿化能够让人能够真正的进去，
1: 嗯，
0: 能看到水岸。
1: 李林老师呢，之前做过很多的城市更新，在北京特别有名的包括像三里屯也是李林老师做的，然后还有这个望京的口袋公园啊，也是复原，也是李林老师做的。其实你看，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典型的城市更新。我们之前的那些城市更新是在原有的建筑的基础之上，不破坏它的大的框架，然后重新经过了我们的设计和更新之后，让它产业升级。但是这个呢，是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之下啊，
0: 没错，
1: 对吧？那个大树，我们从那个照片上能看到有很多大树，然后很多草地，这些东西我们不动的情况之下，怎么能够让它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城市会客厅？
0: 没错，没错。您刚才说那些大树啊、草坪，反而都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好的利用它的一些资源。
1: 是啊，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是通过您了解到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背后的这些设计师们，他们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央美里面，对吧？有可能是央美的老师，有可能是央美的学生啊，通过他们的这个笔触，让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变得更加的美好。
0: 是，我们也特别希望能够发挥建筑学院的一些特点。
1: 嗯，
0: 因为我是工科院校毕业的，但来到了央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土壤里头，其实我们也发现在未来的城市更新的场景里面，艺术性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载体。
1: 嗯，
0: 就是让怎么说内涵啊，高质量的发展。
1: 嗯，
0: 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让老百姓在这个地方的获得感要增加。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转眼之间，我们已经走到了二楼了。二楼跟一楼还挺不一样的，一进来看到有很多的这种古建筑的，有复原的模型，然后也有古建筑的一些图。这个是，
0: 这也是我们近好些年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就是遗产的一些这个复原和数字化的重现。这也是我们现在央美研究生阶段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内涵吧。因为现在遗产其实文化的这个复兴啊，包括文化遗产价值的活化，其实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领域。我们其实这几年有好些个老师，我们吴晓敏老师啊、吴湘燕老师啊，几位老师，他们都在致力于做就我们说，避暑山庄，然后圆明园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遗迹啊，但是都不见了。然后我们怎么通过考古，然后一些资料的收集，把它进行数字化的一个复原。
1: 哎呀，这是、
0: 这也是特别重要的。
1: 太重要了，这个。
0: 是的。
1: 对，有可能我们看到的那些已经被毁掉的那些东西，就是通过您刚才说的那个过程复原，然后最终让我们能看到它几百年前或者说它本身的模样。
0: 对，我们有一个圆明园研究中心，其实跟圆明园有很多的合作，然后整个圆明园的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复原和这个展示，也是我们学校的吴老师他们在一起组织参与建设的。
1: 对，
0: 这是一个很大的板块，
1: 遗产保护与更新。
0: 对，遗产保护与更新。
1: 现在的这个非常讲究我们文物活化利用。
0: 对，
1: 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去感受到它的价值？
0: 没错，尤其因为其实现在的文化复兴也好，其实还是要真正的扎根到这个老百姓能够体验的场景里面去。我就再跟您介绍，我们通过前年和去年两年嘛，持续更新改造的

0: 个十三中的一个这个涛贝勒府，其实它原来跟前面的那个府人它其实是一联动的，这么一个片区在这个高中里面，它其实是很好的美育空间呀。
1: 是啊，
0: 然后学生们在王府校园里面这个上学，那是多大的一个这个文化的一个熏陶。
1: 对
0: 啊，所以它原来的这些场地呢都是些办公室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没有得到特别好的激发和利用。
1: 嗯，
0: 我们通过两年的改造吧，然后把一些这个我们的说传统的这种空间打造成了美育教室，打造成了音乐教室，然后手工教室，还有图书馆，其实就是让学生能真正在老的历史的氛围里面去上学。
1: 对
0: 啊，这个这样的话他其实感受到的气息就很不一样。嗯，
1: 已经这么难得的可以在这个文物里面去上学，
0: 对，
1: 那我们就更要
0: 加倍珍惜哈。
1: 对，一个是加倍珍惜，再有一个就是怎么能够用好里面的那些文物。啊，
0: 没错没错，
1: 真正让那些文物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0: 对，真正变成一个美育的空间。
1: 嗯，
0: 我今年还有一个研究生，
1: 嗯，
0: 对，选题是选的，其实我们这个生活场景里特别普遍的一个要素，
1: 嗯，
0: 就是社区底商的立面。
1: 这个可以说是每个人都非常的熟悉了，对吧？
0: 对，
1: 谁家的楼下或者是办公地点都有这种底商，但是这个底商跟底商有什么不一样呢？您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你看现在这个我们说的，尤其以前地产开发啊等等，我们都外面会围一圈底商，
1: 嗯，
0: 或者其实底商成了我们构筑城市街道界面的很重要的要素。
1: 嗯，
0: 您从咱们从这个马路上开车过去或者走路过去，你其实有的时候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说的高楼大厦，
1: 嗯，
0: 其实反而是底商啊、围墙啊、围栏啊，这些要素成了我们构筑我们在城市里行进路径上中的最主要的视觉元素。
1: 嗯，
0: 那这些单元的设计的品质高低其实就决定了一个城市的品质。
1: 嗯，
0: 然后变成了一个城市，我说其实文化的载体或者我们商业气息的一个载体。那以往其实我们在设计当中会发现，我们给一个导则啊，给一个什么设计的规范啊，但是我们其实就会发现商业的这个底下一个大牌子上面写好字，
1: 是
0: 字写的越大越好，是吧？我们在传统的观念里面就字写的招晃越大，然后我晚上灯越亮，大家都会就是好像广告效应更好。
1: 对，
0: 但其实这几年的趋势我们也会越来，就跟我们第一个学生研究非标商业一样的，其实你商业的好坏它并不在于你的门脸的这个冲，这个当然这个冲击力是要有哈，但不在于你色彩多跳跃或者是什么，反而是你能不能设计出现在年轻人和这个市民喜爱的那样的一种业态，一种跟城市的关系，你的底下能不能跟街道有更好的互动啊等等。
1: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我看着第一反应，李老师，就是特别是当您的学生把，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设计作品吗？还是
0: 对，这是他，这是他就是一个，因为它这个底下底商是两层的空间嘛，它调研了一个顺义的一个特别普通的街道，就我们因为它整个论文是个类型学的研究，它还研究了日本啊、整个香港啊等等，就是这些各个城市，包括我们现在上海啊等等这些城市的一些案例，然后呢，它的毕业作品做的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一个两层，
1: 对，
0: 然后底商的这样一种立面，
1: 就是我们现在右手边呢，可以认为是经过了设计的底商，然后左手边呢可能是我们平常会看到的那些传统的底商
0: 的，
1: 左手边就是大家每天都能看到那种，那个牌子有多大文字就有多大，让文字填满牌子的那种，然后右手边这个经过设计的，我总结啊，李老师，就是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就是它都有很大的留白，就是它里面的文字所占的位置特别，也不说特别小吧，就是不是很大，
0: 是
1: 基本上没有能够占到一半的，这里面所有的文字
0: 是
1: 把大部分的这个区域都作为留白，这样就很有艺术感。
0: 没错没错，其实现在大家都是还是品质至上，并不是说你字写的多大，而是说你这个整个，因为你看原来这个做招牌，他以为做那个是个牌子，其实您看我们现在的设计其实做立面
1: 是
0: 要把招牌和我整个立面做成一个整体来打造。
1: 嗯，
0: 您看这个广告效应和一个牌子效应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以前的那个呢，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是告诉大家我家是
0: 卖什么的，
1: 干什么的，
0: 对，有什么可东西。
1: 现在呢，就是经过设计之后的这个牌子，告诉大家，我不仅告诉大家我们家叫什么名字，其实还传递着我们的一种价值，
0: 对，一种
1: 品味，
0: 品味，一种品味，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家是饭店。

0: 那么我通过这个设计，或者说我通过这个设计语言，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饭店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品质、品味以及风格的这样一个饭店。
1: 是。
0: 然后，如果它的这个设计打动了你，产生共鸣的话，那你就是它的这个潜在的消费客户了。
1: 对，没错没错。其实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因为最后它也不可能都是像学生这么设计。但其实我们是想给这些产权方一个参考，就是现在的趋势变化了。然后另外呢，其实也是需要是我们室内室外，包括它的这个界面如何跟街道互动，已经有了新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个是想要跟这些商户们传递出去的。那展览基本上就是一层和二层这两个大空间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哈，我们有这么多同学的作品。那吕老师，既然您来了，我就带您到我们楼上的设计学院和建筑学院去逛逛，好不好？
0: 哦，好的好的，那这个展我们就先逛到这儿了啊，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李老师继续带我们在这个神秘的七号楼逛一逛。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九夜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临城县实施临城县非现场执法治超设施建设项目，那施工单位需要对 S327 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方式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施工时间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那施工的范围是在南郝县S327 与 G107 口以西双向64公里500米至64公里900米路段。
0: 再来关注，根据相关文件，邢台市省道 S324 邢台至德州公路孟庄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324 线52公里700米处到73公里300米处进行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施工时间截止到2026年6月30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摸摸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听朋友们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听听妈妈晚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已经是周二了，这一周很快已经即将过去两天了、在周末这两天刚下过淅沥沥的小雨中雨甚至有雷阵雨的天气，但是这两天这个天气一炎热，大家就会想着下一次的雨什么时候降临，哎，很快了。
1: 我来关注一下，根据最新的预报，那在21号到22号，我们河北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有雷阵雨，
0: 没错，
1: 包括在石家庄还有保定、廊坊、衡水等地呢会有阵雨和零星阵雨，
0: 主要是关注到从今天下午到夜间，石家庄、衡水、邢台包括我们邯郸啊都是有这个雷阵雨或零星阵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防范。那明天白天我们邢台仍然是有阵雨或零星阵雨的天气的，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这周边都在降雨，这天气就会体感相对来说舒适一点、你会发现这个路边上啊还有这些小花小草啊，有的这个雨的加持之后它们就长得更加茂盛了。
1: 哎，说到这个小花小草，我家院子里边的这个蔷薇，哎，前段时间看它的时候还没有开放啊，只是有这个花骨朵，那现在也在已经盛放了，可以说哈、特别开心，然后也是让人特别心情能够变好。
0: 没错，这时段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留言说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来刷新一下。还看到了黄色圆圈就说了，我今天下班是不是够早啊？
1: 今儿确实挺早的，比以往来讲的话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在邢台这位朋友说，我上车呢第一时间就调频到我们 FM91.7， 今天聊的互动话题是啥，我们还没跟您说这个互动话题呢哈。
0: 看到春意盎然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大家今天来的还是都比较早啊，什么时候大家时间改点了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说一说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说说最近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1: 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的话要注意避让行驶。

0: 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1: 啊，请问你是？
0: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们们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们们晚上好，
5: 下班。

0: 路上陪你唠，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滴滴猫猫晚上好。那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今天也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是中国旅游日。要说到中国旅游日，这日子怎么来的呀？是在1961年，也就是400多年前的今天，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就从浙江宁海出发，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游历。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呢，就有人提议把这天设为中国旅游日，提议了10年，在2011年的时候，国务院也正式批准每年的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选择这一天，一是纪念徐霞客，第二是谐音519嘛，我要游。
0: 哎，这确实是一个谐音啊。那今年的话也是设立的第15年了，所以说呢，今天呢，我们不妨来想一想，你的下一站会去哪儿，想去哪儿，
1: 没错，
0: 要去哪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说一说。
1: 说到了中国旅游日，很多朋友对于徐霞客也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有一本书叫《徐霞客游记》，我觉得这个人也真的非常厉害啊，在地理学方面，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更正是什么呢？就是长江的源头。因为在徐霞客明朝之前呢，就大家一直认为长江的源头是在岷江，然后呢，一直等到他根据自己的脚步去丈量之后啊，才确定了究竟在哪儿。我们都知道是在青藏高原、三江源这一带嘛。但这些我们可能上高中的时候都已经学到过了，觉得这个答案可能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答案，但其实不是，是到了明代的时候才把这个问题给更正过来。
0: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感谢徐霞客哈，也是给我们国家在历史文化方面做了很多的贡献。
1: 对，
0: 那另外的话，说到旅行，其实每个朋友心中都有一座第二故乡，我们不一定在那儿长大，但是呢也一定是很熟悉的，可能是上大学的那座城市，或者是我们闭着眼都能够找到的那家特别好吃的小吃店，对不对？也可能是第一份去工作打拼的地方，挤过的早晚高峰的公交啊，或者是淋过深夜的雨啊，在那个城市的出租屋里边去度过最穷但是也是最难忘的那几年。
1: 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心中的第二故乡。因为很多朋友呢，可能最熟悉的环境就是自己的老家，比如说我们就特别喜欢我们的邢台，对吧？最熟悉的可能也就是邢台，对每一条街道非常熟悉，对每一道美食非常熟悉。但是呢，除此之外，可能大家还有一个其他比较熟悉的城市。这个城市可能是因为上学在那儿待了4、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也有可能朋友呢是因为工作出差去的最多的城市哈。反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每个人心中的第二个故乡，除了老家，你最熟悉的城市是在哪儿呢？跟那座城市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处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吧。

0: 刚听到声音张杰的一首《最美的太阳》，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七七跟我们分享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哈，就是大家除了老家之外，你最熟悉的城市是哪儿呢？跟那座城市之间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是的呢，今天呢是5月19号中国旅游日了，对吧？很多朋友呢，都是只知道今天是旅游日，却不知道这个日子呢来自400多年前一位心怀着山河的古人徐霞客。那今天的话，我们以旅行之名来致敬千古游圣，来聊一聊远方风景和热爱哈。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七七啊，七七来了，下班快乐，我们分享了说，我最熟悉的城市是石家庄，大学4年都在那儿，从火车站到学校坐几路车，在哪一站下闭着眼都不会错。学校门口那家鸡蛋灌饼，这毕业10年了，回去呢还能够认出老板，他还说你还是老样子，我说您也没变。其实呢我知道都变了，那份感觉没变，
0: 提到吃的就感觉没变。大家都是比较喜欢吃的朋友啊，相互之间也有这份情谊在。就包括我上学的时候，像五中附近哈，有这个锅盔吃到现在了，这老板就感觉还是没有变老。但说到石家庄，也确实是我除了咱们邢台老家之外我最熟悉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也是在这儿上的大学。但是我印象吃的最深刻是什么呢？
1: 是吃的是吧？
0: 是吃的，就是关于姐弟俩土豆粉啊，就这个牌子、在我上学期间，它就是一个小胡同里，然后有一家特别小的店，都是那种特别小的桌子，旧旧的哈，就是可以说是用小苍蝇馆来形容。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一锅是6块钱。但是现在你看，这个随着物价的上涨啊，也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普遍都是一个上涨的趋势。然后现在基本上你点个2人餐就要50-60，两份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小配菜啊等等，只能说越做越好吧，环境也确实是越来越好了，但是依然会怀念那个时候。自己比如说在周末的时候通过学校的介绍去做了一些小工作是吧，当天有了一个现结账的收入之外，我们拿着这些钱去享受美食的时候，依然是非常怀念的。
1: 突然我们会发现这个姐弟俩土豆粉现在也是做成一个品牌了，很多城市呢可能都有这个品牌。那我们再去到城市，去到我们熟悉的石家庄，对吧，去吃到这份这个土豆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味道就一下回来了。
0: 那我不知道那家店现在还有没有了，现在就全国哪儿都有，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味道来找就可以。看到华华也说了，我最熟悉的是北京。

0: 因为我第一份工作就在那儿，我还住过地下室呢，也挤过早晚高峰的一号线，在后海的民谣听过酒吧。现在如果回北京出差的话，路过曾经租住的那个小区，我还是会抬头看看那扇窗户，肯定换租客了呀，但是灯还亮着，我也是在那个城市流过汗、流过泪、流过血的。
1: 哇，这个印象还是蛮深刻的哈，就是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会在青春时期选择北漂，对吧？把自己的青春留在那座城市，留在北京。包括刚才黄华说的这个地下室的灯，对吧？也是无数北漂共同的记忆。我们首都呢，也是很多朋友追梦的起点，也是很多朋友梦碎的地方，对吧？不管怎么样，那段时间、那段日子也都刻进了我们的骨子里。当我们回想起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们会反过来头想啊，就是走过的路都算数。
0: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除了老家，除了故乡，你的第二故乡是哪儿呢？是你上学在那个城市待的年头最长，还是因为工作原因，或者是单纯旅行比较喜欢那个城市去的比较多？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吧。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和大家来看一下未来三天，尤其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以及21号全天，好，我们全市呢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他时段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在降雨的影响下，气温不算太高，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3度左右，那夜间的最低气温会在14度左右。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就是另外，出行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范的措施。之后，在22号到25号，尤其是在24号白天呢，我还是会有雷阵雨天气。那其他时段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晴好难回归。那气温的话，暂时也没有迅速的回升。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最近降雨天气会增多，凉意加重，缓解我们的暑气，但是呢，要及时添加衣物，谨防感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现在邢台市区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三和八，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七点到晚八点。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除了老家，你最熟悉的城市是哪个城市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是因为你上大学求学离开家，在那个城市待的时间最久，还是因为工作或者其他的原因，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圆圈来了，下班快乐哈，跟我们分享了说，我最熟悉的是邢台本身啊，不对，说老家呢，因为是下面县里的，对我来讲，邢台就是第二故乡。上高中来的，后来呢上大学工作都一直在这儿了，现在闭上眼都能够去画出市区的地图，而且呢知道哪条路什么时候最堵，知道你家小吃店开了十年还没有关门。邢台对于我来讲呢，不是家乡胜似家乡。
1: 哎，我那会儿就还正想说呢，我说虽然邢台是我们的老家，但是也可能有很多朋友是第二故乡，对吧？
2: 嗯，
1: 包括我们的同事啊，身边的朋友啊，可能也不是原身是本地人，可能是嫁到邢台来的，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留到邢台的，可能有很多很多原因，这邢台也成为了他们比较亲切的这个城市了。
2: 对，就听圆圈讲的就特别的有归属感，对吧？包括知道哪家这个小吃店什么时候关门，包括开了十年都还没有关门都知道，说明经常光顾这家小吃店啊。
1: 你有很多朋友在吃方面是特别执着的，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他喜欢吃什么之后啊，他就一直爱找那个味道，对吧？就是我爱吃这家凉皮儿，我就一直要去买的，别家凉皮儿代替不了。我爱吃这家的肉夹馍，我就多远我都要吃这家。你再吃多少年，还是这个回忆的味道。所以你看，是有这种情愫在的。
2: 对，最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念旧哈。那在这儿呢，我想问一下圆圈，你知道这个小吃店除了辣，能不能给推荐几家？比如说特别好吃的、特别香的，或者是别说咸了，就是酸的也可以哈，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
1: 看到小树也跟我们说了，我最熟悉的就是武汉了。因为我大学四年就在武汉，
2: 哎呦，
1: 那儿有热干面、豆皮儿，还有蛋酒，还有夏天的蒸笼。毕业之后就回到我们邢台了，但是每年还会回去一两次，不为别的，就为吃一口学校门口的热干面。老板说你又来了，我说又来了。他从来不多问我为什么，就会给我多加一勺的芝麻酱。
2: 这一看就是经常去吃，老板都知道你什么口味儿，是不是？
1: 哎呀，
2: 多加一勺芝麻酱之后呢，可能味道会更加的鲜，更加的纯啊。
1: 哎呀，我跟你讲，真的是湖北菜也是特别对我的口味的。我一去到武汉的

0: 时候，我以前就特别爱喝这个红湖莲藕粥。我当时特别好奇，我说为什么人这儿的莲藕是一种粉色的？当时还一直问人店员哈，包括人小龙虾，我也觉得也特别好吃。真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中国的菜系真的值得大家去品味、去斟酌。武汉反而特别对我的口味，像包括重庆那边重庆小面，我都特别爱吃。但我们邢台其实也有非常多的特色，我特别喜欢吃我们邢台本地的这个黄焖鸡。
1: 黄焖鸡呀、啊，
0: 对呀、
1: 啊，黄焖鸡确实能吃好几碗米饭啊，这一小碗
0: 下饭菜。
1: 对对对，而且呢，说到武汉也是交通特别方便的一个地儿，对吧？很多朋友的话会去武汉，因为那边的景色呀，因为那边的美食呀，都会去到武汉。
0: 对，人文景观也特别多。去到黄鹤楼的朋友吧，得去武汉吧，或者就像我们昨天说到的这个湖北武汉里面的博物馆，对吧？越王勾践剑也是这个城市的，所以呢，你看它不就串联起来了吗？我去的次数比较多，两三次吧，也没有太多，就是因为去博物馆会比较多一点。
1: 那相信去到黄鹤楼的朋友，肯定吃过这个文创的雪糕哈、啊。那个时候看到有朋友发朋友圈，真的看着都想吃。
0: 你知道我前两年的时候去武汉，就是去黄鹤楼，夜景当时是打折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它好多区域没有开放、我就说问为什么没有开放呢？是那一年的春晚有个分会场就在武汉、因为它还没有来得及撤呢，所以一半它没有开放，所以票价就减半了。那也行吧，
1: 这也不这也挺好的，是不是赚到了
0: 啊？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景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除了老家，你最熟悉的是哪个城市呢？

0: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闷闷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了一个相关的互动话题，是除了老家你最熟悉的一个城市是哪儿？因为今天是中国旅游日，我们也来聊聊大家的第二故乡。然后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小淘气也来给我们留言了。
2: 我们来刷新一下小淘气的留言信息啊，来关注到说除了老家最熟悉的城市当然是我们大美邢台了。说到上学呢在沧州三年，毕业之后呢在北京和邯郸一共待了10年。
1: 天哪。
2: 然后呢来邢台马上就10年整了，说这10年间呢断断续续的是见证了邢台的发展，建起了博物馆、金融中心，还干起了新一中，对吧，包括修起了多条骑行绿道。还问我们还记得七里河的守敬桥吗？
1: 当然记得。
2: 之前是双向两车道，对吧，根本没有办法超车，现在是双向八车道，宽阔平坦，是不是特别的，就是走到这儿你会发现太宽敞了。说到了这个祥和大街呢，也是前身，就是之前车道又少然后又不平的那种南环路，城市范围在扩大也在变美。邢台你好，还是说到了雅婷，文龙雅婷你们好。
1: 这小淘气原来不是土生土长的邢台人啊，但是你看在这儿时间长了，对吧，对我们邢台了解就跟其实第二个故乡，说是自己的故乡也没有什么两样，对不对？
2: 对，这种感受就特别的真实。
1: 而且你看看对我们邢台的这个发展了解的多清楚啊，尤其说到这个七里河守敬桥，我真的是太有感触了，因为我真的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守敬路的沿线了。
2: 对对对，在那边住。
1: 对，就住的比较多，搬家也好，基本上都是挨着守敬桥、七里河。我更是知道小的时候七里河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真的感叹我们邢台的一种发展，
2: 而且的变迁。
1: 对，就像小淘气说到的这种，就以前的时候像守敬桥就到这儿，以前不光是道窄的问题，而且呢不能再往南来通了，就成了小道了。然后现在你看可以走机动车道了，对吧，是比较宽敞的。而且以前如果说从祥和大街想往守敬路来的话，你要么得绕新华路，你要么得绕钢铁路，因为它这儿大车是不通的，没法走，
2: 过不了。
1: 你看现在真的是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2: 也是我们邢台翻天覆地多少年啊，这10来年吧。
1: 看到小淘气也非常的亲切。
2: 来刷新一下，浪风来了，下班打卡快乐哈，给我们发送过来了打卡下班，5200个跳绳达成。
1: 你是想应明天的景吗？520。
2: 对，
1: 那你明天跳多少个呀？再来一个520吧。
2: 明天是520。对，明后天的话是521，是吧？
1: 对，跟浪风定目标了，明天依然5200，后天是5210，对吧？多加10个。
2: 不过。不管怎么说，浪风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哈，不要说哎呀我有点累了就硬要去达成。
1: 你挺会当好人啊，我刚说你就拆我台。没事，浪风，我相信你，咱之前10000个还跳过呢。
2: 循序渐进来，身体最重要了。来看一下浪风给我们发送过来的，说明天520，明天再跳一个5000。
1: 你看看，还是咱俩是一个战队的啊，心有灵犀一点通。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呢，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中国旅游日，除了老家，你最熟悉的城市是哪儿？依然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妞妞说，我最熟悉的是上海，以前的时候跑业务啊，一个月呢去好几趟，从虹桥到客户公司闭着眼都知道怎么走。后来呢不跑业务了，但是每次路过上海的时候还会去以前经常去的那家面馆，这虽然说老板换人了，但面的味道也变了，但那个城市的我也变了。
1: 对啊，我们变得更漂亮更好看了。
2: 我还以为这老板换人了，面的味道没有怎么变呢哈。
1: 我去过上海是2次。为什么去了2次呢？因为第一次去的时候当时是没有接到迪士尼要这个准备营业的信息哈，准备已经订了返程票了，哎，突然听朋友说他4天之后就要开业了，就是能够去玩了。我说那不行啊，那是有时间限制啊，得回返了。然后时隔2-3年之后又再去了一次，这次可搞清楚了，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

0: 哎，真的把虹桥跟浦东机场给搞反了，你知道吧？
1: 嗯、
0: 去程买的虹桥，返程买的浦东，但是我一直在虹桥附近了。你看看，最后闹了个大乌龙，幸亏那天起得早，马不停蹄的往浦东来赶。
1: 不管怎么着，最后能够平安的回来就好哈。来看一下，大鹏也给我们分享了说，说我最熟悉的是成都啊，不是为了旅游，当时是追一个女孩，
0: 嗯、好甜蜜。
1: 每个月呢会坐火车去见她，绿皮车，12个小时硬座。而且呢去了很多回，后来呢把成都的大街小巷都逛遍了，这女孩呢也没有追到，但是成都呢却成了我最熟悉的城市，现在想起来不遗憾。
0: 这都是青春的味道，都是我们
1: 一点都不遗憾
0: 生活当中的内容啊。其实这个呢也说明了一个道理，我觉得这件事不是光发生在大鹏身上、嗯、有的时候我们熟悉一座城市不是因为它有多好，是因为那有一个我们特别想去见的人，后来虽然人不一定在这个城市了，但是城市留下了，对吧？你对这个城市也会有不可磨灭的印象。
1: 哎，说到成都的话，大鹏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记得之前听过一句话，就是宽窄巷子醉成都，对吧？可以，有没有好看的照片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生活就像一罐糖果，给我们留言说了下班快乐，点一首周深张韶涵的一首一路生花。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一路生花。哎，这首歌刚才你就是一犹豫，我也在看这个歌词啊，我还以为这是一句歌词呢。稍后的时间给您安排上啊。
0: 这里面确实有一路生花的歌词儿。
1: 对，一路生花。
0: 小鱼儿就说了，我最熟悉的是西安，因为我姐嫁到那儿了，我每年都要过去，从火车站到她家坐几路车呀，在哪儿一站下呀，我比她本人还清楚。而且那儿的肉夹馍特好吃，是白吉馍，不是酥皮儿的，我觉得那才叫正宗。我姐说，哎，你比我还像西安。西安人呐，我说那你来邢台也会比我还像邢台人。
1: 说到西安呢，有一首歌也是，怎么唱的？西安人的
0: 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
1: 哎，我们稍后呢也放一下这首歌，
0: 是这首歌吧？对，
1: 也让小鱼找寻一下当时在西安的记忆。
0: 对，没错啊，稍后时间也会给大家安排上。提到西安呢，也是有特别多的美食，这个什么的，
1: 一个小时说不完，
0: 一个肉夹馍，对，还有到那儿的羊肉泡馍，确实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是 YYDS 啊，就永远的神，真的特别好吃。重点是就是自己要一块一块的去掰它，人家不是给你弄现成的端上来。
1: 而且呢，我们说到西安，很多朋友除了对他美食特别感兴趣之外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名胜古迹，对吧？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聊一聊，让您感觉是自己的第二故乡的那座城市都是哪。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慢慢，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滴滴慢慢，晚上好。
3: 精彩陪伴少不了，
2: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2: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3: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2: 那也提醒大家，今天是周二，限行尾号是3和8，限行时间依然是从早7点到晚8点。
3: 来关注一下限行的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以及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啊。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车牌尾号。另外的话，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每天下午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以及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现在也要注意避让行驶。
2: 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在钢铁路沿线，从小黄河的位置南向北方向，现在压车到了中兴大街。
3: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根据我们前方路况信息员润田在邢台交管支队指挥中心发送过来的路况提醒，现在全北大街和平安路通行较为缓慢，还有现在钢铁路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较多，以及公园东路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略大。
2: 那今天是周二，也是5月19号，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日子，就是中国旅游日。这日子怎么来的？咱们往前倒啊，400多年前的今天，也就是在1961年的今天，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我们都知道，他就从浙江宁海出发，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游历。所以在2001年的时候，就有人提议了，把这一天设为中国旅游日，提议提了10年，在2011年。的时候，国务院也正式的批准每年的5月19号为中国旅游日。选在这一天呢，一是为了纪念徐霞客，第二呢，5月19、519它谐音有一个叫我要游，所以呢，这也是关于中国旅游日的一个来历。
3: 哎，是的，那说到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山河辽阔，人间烟火，那最美的风景呢，永远都是在路上的。今天呢，我们把话题交给远方，也交给自由，交给所有的温柔的一些旅途的记忆。那今天包括今年，对吧，是设立的第15年了，也不妨想一下你的下一站会去哪儿，想去哪儿，要去哪儿，朋友们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分享。
2: 徐霞客呢也有一个经典的名录，就是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呢也习惯走我们这个中国的大道吼河山哈，也去过很多地方，所以呢每个人心中肯定都有一个第二故乡。就包括也有听众跟我们说吧，就是原本呢可能自己也不是土生土长的邢台人，但邢台也成为了他的第二故乡，不一定在那长大，但是我们一定非常熟悉。
3: 是的，那大家的话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您的第二故乡是哪儿，或者是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在这座城市里和您之间发生的一些点点滴滴的趣事儿，或者是印象深刻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说一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上阳光也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我最熟悉的城市就是青岛了，因为我大学在那儿实习待了大半年，八大关每一条路都走过，海边的每一块礁石都感觉坐过，后来回去过一次，桥还是那个桥，海还是那个海，但是实习时住的这个老房子拆了，城市在变，但是回忆还在。
1: 哎，说到青岛，很多朋友可能很熟悉，对吧？山东青岛。然后呢，我之前的时候在上大学，有一位舍友，他就是青岛的。他说，有时间的话，请你来青岛吃海鲜，保管够哈。然后那边的话，他肯定，而且他家里就是做这个海鲜相关的生意的，对对对。
0: 真好，可以多去两次。其实我去青岛的话，最小是几岁的时候，父母就带着去。后来上小学之后呢，就参加夏令营也去。当时呢，说实话，除了我们河北，我去过一个城市最多的就是山东，还有一个就是山西，这是我在一个省份当中去过城市比较多的。一个是离得比较近。那时候小的时候父母带着嘛去，或者是学校带着去参加夏令营，当时就把青岛啊、淄博呀，还有这个长岛啊、蓬莱呀等等都走了。等到自己长大之后呢，野了，会开车了，开始跟朋友自驾游了，往更远的威海去走了。威海有一个榕城，榕城上有个石岛，当时有很多这个未开发的海哈。我们当时都跟撒欢的小鸭子似的，就去海边玩，都特别的开心。然后喜欢人文古迹的朋友呢，可以去刘公岛上看一看，喜欢这个动物园的朋友去栖霞山看一看，哎，都还挺值得去打卡的。
1: 是的，那说到青岛的话，就很多朋友也在说，哎，什么哪个季节去青岛最好呀？其实说到这个季节的话，我感觉现在去还是比较合适的。虽然说去到海滩上可能会有点晒啊，但是呢，去到那儿好吃的特别多。现在因为正值吃小龙虾的季节，对不对？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陆续的分享，来刷新一下。柠檬给我们分享了说，我最熟悉的是广州。说到大学室友是广州人，毕业之后呢，他回去，然后呢，每年都会去找他玩。每次去的时候呢，他会带我吃不同的早茶店，还有这个虾饺、凤爪以及肠粉等等等等。他说你比我还会点菜啊！我说那是因为你给我点的。现在他结婚了，也好几年没有去广州了，但是虾饺的味道永远记得。
0: 哎呀，说的我都馋了，粤菜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菜系，包括潮汕的味道，包括在邢台我们还经常爱吃粤式火锅，你知道吧，我超级喜欢沙茶酱的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让我们吃过一次之后就会记住，对吧？下次去到这个店里吃还会去点。
0: 对，就是之前也跟大家在节目里分享过，说我吃火锅的时候，不管吃老北京火锅还是吃什么火锅，我都要找沙茶酱，它要没有的话我一般都会自带，你知道吧，就爱沙茶酱爱到这种程度，
1: 它的味道肯定是绝了。
0: 对，一方神土养一方人，就是我去广州的话，我还是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啊，我就不太习惯于用这个碗来吃，咱们这儿都习惯用盘了吧，对吧？人家那是用盘装垃圾的，当骨碟的，但是不行，咱就习惯。我还跟服务员说过，你别纠正我了，我是北方人。
1: 所以说呢，每个地儿就要入乡随俗啊。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来刷新一下海阔天空。我们分享了一条路况信息啊，说到了全美大街和文苑路交叉口是红绿灯已经坏好几天了，麻烦相关部门抓紧维修。我们也以第一时间和辖区的警官会进行反馈哈，也非常感谢您提供的路况信息。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接下来

0: 中兴大街集中到了南向北方向，北向南目前可以正常顺利通行。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八一大街是南向北西向东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守敬路和中兴大街是南向北方向车都缓行，现在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灯是压车。守敬南路目前和建设大街北向南方向车都缓行，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还是可以正常行驶。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上一时段海阔天空在群里说到了，说全北大街和文苑路交叉口这红绿灯已经故障了几天了，刚刚我们警官也得到了第一时间的这个回复哈，说已经通知设施维修队来进行维修了，大家稍后呢也会看到已经维修的正常通行的这样一个红绿灯指示。大家如果行车在路上还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朋友们的留言信息。看到大飞说我最熟悉的是太原啊，离咱们邢台不远，动车呢2个多小时，以前呢经常去那边办事儿，这老城区新城区都跑遍了，刀削面呀，过油肉呀，包括头脑啊都吃过，头脑那个味儿呢这一般人还真的吃不惯，但是我特别喜欢，我觉得那是太原独有的脾气。
0: 你看看我们是不是中国人对于吃非常讲究。
1: 我们念了这么多条这个留言信息了，很多朋友都是关于吃的。
0: 对，都是关于吃的。
1: 对对，
0: 我得跟太原补充一下，你看我们的晋祠博物馆对吧，看我们的山西博物院、
1: 哎、
0: 都是特别值得打卡的。对，包括这儿的植物园，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做的这个审美非常在线、嗯、都说山西的煤老板在于审美方面真的是绝绝子哈、啊。还看到石头也跟我们说了，说最熟悉是重庆，以前跑业务一个月要去好几趟，但这地方太绕路了，导航都经常出错，第一次去差点迷路，后来去多了就知道怎么走了。重庆的火锅小面夜景闭着眼都能想起来，现在不跑业务了、嗯、但是还是会想起山城的味道啊。
1: 提起重庆的话就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它的这个味道很辣，因为我们有一位主持人老师、
0: 嗯、
1: 小敏老师、
0: 嗯、
1: 他就是重庆的嘛，每次分享起来关于重庆的那些美食滔滔不绝，能跟你说好久好久。
0: 对，他只要一回老家他一回老家这朋友圈就是一个徐霞客游记
1: 确实是哈，能让我们去领略包括熟悉知道很多很多的美食。
0: 但我真的以前去这个重庆的时候，有一次他这个洞子火锅我真的跟当时不理解、
1: 嗯、
0: 我应该之前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求证过到底是真是假、啊、就我们真的进去的之后就见到一个本地人对着上一桌刚走的客人的锅，然后对老板说我们就用他这个剩锅不要换，然后我当时震惊了、
1: 啊、
0: 怎么会这样了。后来我才知道当地的人他们确实会有这样的举动，因为他们这个锅对于第二次涮或者涮的时间比较长，味道是更入，
1: 是吧、
0: 对，更入味，他们更喜欢那个汤汁的感觉。
1: 天
0: 哪，但是对于咱们没有接触的北方人来说就相对来说不能够接受。
1: 对，我们接受不了的。
0: 但是在那儿的话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儿了应该。
1: 还有就是说到重庆不得不提到的就是重庆小面，对不对？很多朋友也特别的喜欢吃、啊
0: 嗯、你也不能吃吧，因为辣
1: 但是我让他不放辣椒的话还是可以尝一尝的，要不然的话重庆的很多的美食都吃不了。
0: 哎，我怎么见了重庆小面都放辣了，他可估计是默认我是可以吃辣的人了。
1: 对，我平常就吃这个重庆小面，包括吃面食都会特意的跟老板去交代一下不吃辣不能放辣椒，然后老板就会用一种眼神，真的一点都吗？微微辣可以吗？我说一点都不要、嗯，
0: 就不吃辣。还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们留言，黄色圆圈说了我就觉得我们邢台最好。
1: 邢台最好，我也站邢台一票。我去外面的城市，我跟大家就是很多天南海北的朋友去聊，我说我们邢台就是哪儿特别干净，然后路面除了整洁之外还特别的宽敞，然后人特别的朴实，对吧？
0: 你还真别说，让我比较骄傲的是什么时候呢、
1: 嗯、
0: 应该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在大学期间要拍毕业作品的时候，因为就在石家庄嘛，当时毕业作品的这个拍摄点就定到了我们的太行山，我们一个系的人都要坐着大巴车，很多辆大巴车，一个系的人啊就来到我们太行山。当时从石家庄下了高速之后呢，我们就走的是行舟大街，当时还叫行舟大道。
1: 嗯嗯嗯，
0: 就是会有这个人打开窗户挨着窗户的时候，同学就在说
1: 是不是
0: 哇这个城市好干净啊，邢台好干净啊你知道作为一个邢台人当时心里的那种骄傲自豪吗？
1: 就是我们很骄傲，
0: 因为我们车里面当时是打乱顺序坐了，必定是我们班的，就可能有我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听到他们去夸邢台，包括东北人，我们心里有东北的朋友，我就听特别的开心，特别骄傲。
1: 对，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邢台这座城市，但是呢我们现在的邢台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蓬勃，对吧？包括我们 现在呢正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0: 嗯，可以说。

0: 说是于细微处见真情，于寻常处显功夫。你看从哪能说明啊？比如说从学校门口风雨无阻的护学岗，到街道两侧这个整齐划一的停车线，还有包括在商超里温馨便捷的母婴室，这个文明真的正在化作一个个触手可及的细节，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
1: 嗯，而且呢，孩子是城市的未来，我们会在校园的周边的环境呢，会发现这座城市特别用心。现在呢，在我们邢台市的各个小学周边，警示标识包括斑马线都是清晰可见的，而且非常醒目。尤其是在上下学的高峰时段，护学人员呢会准时到位，交警指挥员呢也会疏导交通，志愿者也会贴心的来护送，对吧？包括学校老师都会在岗来值守，可以说一张严密的护学网也就织成了。
0: 没错，也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当过志愿者，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包括我觉得我们邢台街道两侧这个停车线真的是画得非常整洁，然后如果你是漫步邢台市主干道的话，或者主次干道的话，对吧，会发现机动车都在停车位泊位内，然后非机动车也会在专属的区域有序的停放。我觉得我们城市的颜值也正在悄然的提升。包括最让我感慨我们邢台是什么，就是包括这个城市文明的窗口，就是关于它的商场。你会发现像北国商城里面有什么的，在女，我不知道大家男生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构造啊，就在我们女生

0: 是画得非常整洁，然后如果你是漫步形态是主干道的话，或者主次干道的话，对吧，会发现机动车都在停车位泊位内，然后非机动车也会在专属的区域有序的停放。我觉得我们城市的颜值也正在悄然的提升。包括最让我感慨我们邢台是什么，就是包括这个城市文明的窗口，就是关于它的商场。你会发现像北国商城里面有什么的，在女，我不知道大家男生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构造啊，就在我们女生这儿，我们除了洗漱间对吧，卫生间旁边你知道是什么吗？是画展。旺仔，
1: 旺仔跟我们分享的说，北漂了两年啊，对北京是挺熟悉的，夜里的卤煮火烧，哎呀我太喜欢吃这个卤煮火烧了，还说到了早起的豆汁儿，
0: 你吃吗？
1: 焦圈儿、芝麻烧饼、北京烤鸭，这数不尽的小脏摊儿，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0: 吃不完，根本吃不完。说到这个北京烤鸭，真的是在北京吃刁了之后呢，还不是所有随便一个烤鸭店都能入眼的。我每次去北京的时候，四季民福，我基本上都要排2个小时以上的队，你知道吗？
1: 但是北京，我其他的美食一点都不惦念，只有那个卤煮火烧，让我现在我再去吃的话，我估计能吃3碗，上次吃了2碗。
0: 你这文龙对于刚刚说到的豆汁儿只字不提呀、啊，下次也挑战一下，
1: 下回也可以试一下吧。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一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这周我们邢台市的雨天会比较频繁，虽然说雨量不是特别大，但是出行呢记得携带好雨具以防淋湿，而且雷雨的时候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安全的措施。和您来共同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们邢台市会有零星阵雨，尤其是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是应有小雨，24号白天有分散性雷阵雨，那其他时段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的话，在20号夜间到21号白天最低气温是13摄氏度，那23号最高气温是在31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好雨具，做好防范措施。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妈妈，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目前钢铁路沿线从八一大街压车到了中兴大街，集中到南向北方向，北向南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北双向有一个东车压车，以及现在的官园东路和全北大街是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还有包括现在来刷新一下香都区这边，目前来看的话都是可以正常通行。
1: 大家行车在路上，如果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除了老家，除了故乡，你最熟悉的城市或者第二故乡是哪儿呢？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聊一聊。可能是因为上学在这个城市待的年头比较多，可能是因为工作，可能是因为探亲，不管什么，除了故乡，你最熟悉的城市是哪儿呢？
2: 我们来刷新一下，朵朵给我们分享了，说我最熟悉的是长沙，因为表妹在那边上大学，
1: 好吃也多是吧？
2: 对，好吃好玩。他说我去那儿看他，顺便呢把长沙玩了个遍，像橘子洲头啊、岳麓山啊，包括太平街啊，还有茶颜悦色，一天喝三杯。他说你是来看我的还是来喝奶茶的？我说顺便看看你。现在他毕业了，回了老家，我也没有理由再去长沙了。但是茶颜悦色的味道仍然记得。
1: 爱喝茶颜悦色的朋友真的是好这一口，
2: 那真的得排队。
1: 这不是说加盟就能加盟的，得看人家店往那儿放，对吧？你不去到那个城市，你可能在我们这儿可能也不是轻易能喝到的。
2: 长沙那地儿真的是烟火气十足啊。
1: 对，说到这岳麓山，我觉得大家还是真的挺值得去的，包括里面有爱晚亭啊，对吧？就大家喜欢历史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
2: 停车坐爱枫林吧。
1: 对，包括这个湖南大学也是在这儿啊，你一进到岳麓山，你就会发现山脚下会写着千年学府，湖南大学欢迎您。
2: 而且的话还有湖南博物院，对吧？那想要读懂长沙历史的话，这里是首选。镇馆之宝也是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过的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千年这样一个不腐的辛追夫人。
1: 辛追夫人，对
2: 对，还有素山单衣。
1: 素纱单衣啊，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聊一聊。看到阿哲就说了，我最熟悉的应该算是南京吧，以前经常去那儿出差，一年得去个十来次呢。然后坐地铁呀、都是特别熟悉的。美食方面呢，鸭血粉丝汤、盐水鸭。

0: 梅花糕我都吃遍了，后来换了工作不去了，但是听到这两个字啊，还是会想到城市的梧桐树。
1: 说到南京，我之前的时候就只能说走马观花，蜻蜓沾水点水哈、啊。我去那儿去干嘛去了，应该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就到这个玄武湖看了一眼，完了之后也没有去夫子庙，没有时间了，然后就回来了。
0: 这个相对来说盐水鸭不是很对我的路，我觉得太清淡了、但是你问特色是什么吧，你看你问很多本地人他都给你回答都是盐水鸭或者是鸭血粉丝汤
1: 是
0: 比较多的，
1: 感觉也没有那么好吃、
0: 就是我可能是偏口味重一点，只能说是不合我的口味，但是爱的朋友肯定是特别爱人家这个味道的，毕竟是人家那儿特色啊。
1: 像南京的这个梅花糕还是不错的哈。
0: 喜欢历史的朋友那肯定去到明孝陵吧，去看一看朱元璋吧。我们过年期间去了，但是赶人流最多的时候，就哪哪基本上都买了通票都没能去得了，
1: 就让你花好多好多钱住了一晚上那个地儿。
0: 哎呀，对、所以这个体验感稍微差了一点是因为人流太多了，
1: 错峰出行
0: 可以证明这个地儿到底是火嘛，对吧，是大家心中的一个旅游胜地，
1: 确实挺火的。
0: 对，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分享。看到小米继续给我们留言了，
1: 好，我们来刷新一下小米给我们分享的，说我最熟悉的当然是郑州啊、老家那边的亲戚多，小的时候呢每年都要去，一待就是好几天，从火车站到亲戚家骑电动车要多久我比本地人还清楚，还说到了郑州的胡辣汤呀羊肉烩面呀，对吧，都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后来呢亲戚搬家了不怎么去了，但是胡辣汤的味道还就记得。
0: 哎，说到这胡辣汤，因为我是偏重口味的嘛，我就特别爱喝，但小的时候你还真不知道胡辣汤到底是产自哪儿，因为在我们邢台能喝到、哎，等到上大学的时候呢，我朋友家里就是他是邯郸人嘛，然后我们同宿舍他是邯郸人，然后呢他们说他们的亲戚家就是在邯郸开胡辣汤的这个早餐店的、也经常安利我们，然后还做那种半成品可以带到学校冲开的这种，你知道吧，然后觉得味道真的很不错，后来呢也是那个时候吧，我才知道真正的这个做的比较出色的就是在人家河南，而邯郸又是跟河南的一个交界线
1: 挨着的，
0: 所以挨着呢这个邯郸做的也是比较地道，再说的话我们邢台离河南也没多远所以我们邢台做的也是比较地道的，
1: 对，我们邢台距离邯郸也不远哈。那说到郑州的话，像二七塔呀、
0: 玉米楼啊、
1: 玉米楼啊，
0: 只有河南剧场啊，
1: 是都会去打卡拍照，确实好玩的地方也特别多，包括带着孩子也可以特别适合去的，对吧，我们之前也经常去，哎，那个地儿叫什么，我刚才刚跟你说过，我现在突然给忘记了，
0: 我怎么没记得你说什么呢，去银鸡吗，
1: 啊，银鸡动物王国、对对对，那边
0: 我可能走神了，没有听到您说什么，但是孩子玩的话基本上就银鸡，他在下午
1: 这个怎么能忘记呢，
0: 五点之后啊还是几点之后啊，可能这个票价就
1: 还有夜场，
0: 对，便宜一半，那个票价也是便宜很多的，
1: 对，银鸡动物王国还是值得一去的啊。

0: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这时段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DP 来了，说小学邢台、初中邢台、高中邢台、大学邢台、工作邢台，唯一一个走的稍远点的城市，可能就丈母娘家吧，是临城，也是我们邢台的一个下辖县哈。但是，临城也有特别多值得打卡的地儿，怎么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美食啊 ？DP， 腌肉面呐，这临城的腌肉多有特色呀！
1: 对，说到这个赵括腌肉，对不对？很多朋友就特别喜欢吃，而且的话 ，DP。临城也属于咱们邢台的呀，对不对呀？
0: 而且呢，里面有特别多的景点啊，像我们都特别喜欢的岐山湖，对吧？还有个普利寺塔，这个塔呢就是黑神话悟空它其中的一个取景地。
1: 对，我们当时的时候去那儿转过，应该，但是呢好像没有什么看头，于是呢就经过了哈。
0: 大家呢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比如说说到临城呢，这个空山白云洞是吧，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今天呢是中国旅游日，大家都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分享了关于自己的第二故乡。有人说呢，一个人一辈子会住过很多地方，但是真正留在心底的说是不超过三个。看大家说的对不对，一个是出生的地方，一个是生活的地方，还有一个是某个曾经让你哭过、笑过、拼过、爱过的地方。
1: 是的，今天是

0: 旅游日，对吧？徐霞客也是用一辈子去走了大半个中国，那我们也不用走那么远，只要心里有一座第二故乡，对吧？你的世界就是宽广的，也就是属于第二故乡的。
1: 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0: 我是文龙，
1: 拜拜
0: 拜拜。

0: 好嘞，
1: 收工收工，
0: 行，上劲儿。没有，我喝多了，
2: 我有点热。
3: A 段那个唱出 A 段第三句，
2: 不是酒热。
3: 我第一，
1: 兄弟们，酒局上再见，江湖再见。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嗨，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也不知道为啥今天我妈又把我的微信删了，我赶紧就给她打过去了，我说妈，你为啥又把我微信删了？我怎么又招你惹你了？不为啥，我是感觉哈，咱俩之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我说妈，啥叫共同语言呢？什么叫共同语言越来越少了呀？就是我觉得吧，你给我发微信没有别的事儿，就是管我要钱，但我又不想给你钱。我妈这招太狠了。我跟你说，直到我上节目之前，就是现在啊，刚刚她还没通过我的申请。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的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你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

0: 吉他稍微有那么一丢丢帅的小哥哥，记得关注我。好了，下面的时间快乐将持续进行，我们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所有段子均来自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十二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你发现没有，前段时间那个蜜雪冰城的柠檬片隔夜是吧被爆出来了，但你会发现哈，购买者好像并不在意。龙哥，这说明啥？这说明啊，东西便宜到一定的程度就都是会被原谅的。所以龙哥，从这件事儿我就理解了你们单位为啥一直没有开除你。明白了，那还是因为我足够便宜。光鲜光鲜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呢我去找工作，面试的时候呢我就问经理，我说您好经理，我想问一下你方便跟我说一下工资待遇不？那经理就悄不声息地说，我想问一下哈，这个没有休息日你能接受不？我说哥，要不然你也辞职吧，咱俩一块儿找工作。丽莎美爱留言说，龙哥，我们单位一小伙儿最近这段时间呀衣着光鲜，抽的烟呢也从10块的到50的，午餐标准呢直接从20的变到50的，下班也不再这个打地铁了，直接变成打专车了。于是呢大家都纷纷猜测，哎，这哥们儿是不是被包养了？后来一问才知道人家分手了。妈呀，果然啊，恋爱让一个单身男孩穷。但我这没谈恋爱的怎么也这么穷呢？海洋留言说，龙哥，前一段时间我去看医生，然后呢我就问医生，我说医生啊，我得这个病还能喝奶茶不？医生说了，也不是不行啊，但只能喝一点点。我当时我就一听，我说只能喝一点点，我说医生只能喝一点点，不能喝喜茶吗？医生当时就让我滚了。方兴为爱留言说，龙哥，那天呢我正在吃饭呢，就收到了我们健身教练发来的信息，哥们儿在吗？今天健身来吗？我就赶紧回过去，我说不好意思啊，那教练，我生病住院了，脸色苍白，萎靡不振，日渐消瘦。他说，哥，你不是在我后座坐着呢吗？今天的烤鱼不好吃吗？阳光下的温柔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爸那个骑摩托车后面呢载着我妈，我妈呢中间抱着我，大概啊是走了一个小时的路程的时候啊，前面就突然闯出来一辆货车，眼看着就要撞上了，我爸就突然说，快把孩子扔了，然后我妈当机立断就把我扔到了那个旁边的泥潭里，结果摩托车刹住了，货车也刹住了，只有我满脸泥巴的觉得我爸妈不想要我了。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洋之心留言说，龙哥，那天我路上走着呢，看俩老人下棋，我在一旁观战，这棋面啊特别的焦灼，整整10分钟啊，这俩老人一直在思考，一直都不下下一步。这时呢其中的一位就抬头了，到谁了？对方另外一个老人回答，我也想不起来了。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 黄灯耐心等。

0: 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好，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越努力越自由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想问一下你的工位是属于整洁的吗？我今天因为你这个问题我去观察了一下我们同事的工位啊，像我们单位这个工位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装扮的跟个杂货铺似的，那工位上的东西比家里的客厅还多。有人呢不一样，人家除了水杯笔记本啥的根本啥也没有。你知道你看到这样的工位有一种什么感受吗？就感觉他明天还会来上班吗？他明天是不是就走了？他就我属于第一种，跟杂货铺似的。蔡小星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微博上我经常看你发微博，那微博上的你是真正的你吗？哎，大家想要关注我微博的我先说一下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微博就是大龙大声说啊，大龙大声说，就是新浪微博搜大龙大声说，第一个就是我哈。我今天翻了一下我自己发微博哈，哎，你知道我看我自己所有的微博有那种什么感觉吗？就是有一种从那种疯癫状态然后清醒过来的，然后就像就是好像有一段时间这精神有病似的，然后再监视自己的那种感觉。我一看，妈呀，过去的我怎么那么疯啊。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奇异留言说，龙哥你觉得你越长大越不能理解的事儿是啥事儿啊？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小时候心心念念想吃的东西现在咱随便都能吃上了，但是为啥感觉没以前好吃呢？所以我时常会怀疑哈，是我自己的这个味觉变了，还是东西它变味了呢？王爱琴留言，龙哥都说只要付出都有回报，你认同这个观点吗？为什么我付出了没有回报呢？我非常赞同，只要付出就有回报，但你得看回报是啥了。比如说哈，你的老板给你分配了更多的工作，你认真的好好的做，然后收获的就是更多的工作。你不要以为你付出了很多收获的是金钱，不，你收获的是更多的工作。好，下一个留言。

0: 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最讨厌的是，就是我说我现在很难受，你说有还有人比我更难受，这两件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哪怕问问我因为啥事儿难受啊，为啥不问呢？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二妹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对未来的规划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人生有几类问题对我来说算是恐怖问题。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未来几年有什么规划，你什么时候谈恋爱，什么时候要女朋友，什么时候要孩子。我跟你说，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恐怖主义袭击。我跟大家讲，现在我下了节目马上要到吃晚饭的时间了，我晚上吃啥我都没有规划。我就问问你，像这种没有规晚饭都没有规划的人，他怎么规划人生？下一秒如花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软柿子吗？我今天偶尔看到了这么一个话题啊，我教大家如何避免被人拿捏。因为以我的亲身经历，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就是生活当中不要去做那个软柿子。首先呢，避免被人拿捏的第一步，你要先展示一下你的力量，也就是说你要让对方知道你的价值。第二，表现你的秩序，也就是说我的底线是什么什么，一定要明确的告诉对方。当然在前两项表达的时候，都要做到最后一项，流露出你的友善。千万千万不要强势，不要过于的猛，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人往往一开始如果把友善彻底的表露出去，过于老好人，那对方就会准确的拿捏你。所以记着大龙告诉大家的，第一个表达你的价值，第二个表达你的底线，然后流露出你的友善，你就不会被人拿捏了。东东的留言，龙哥请问你现在赚住钱了吗？我回首了一下哈，年轻的时候是真想要赚钱的，赚了这么多年终于不再年轻了。娱乐娱乐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大家现在躺平的原因是什么？也不是说我想选择躺平或者摆烂，我只是真心觉得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竞争。比如说我，我是一个想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人，但是我被困在了一个整天只想睡觉的身体里。明天会更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的梦想是什么，你还记得吗？我这个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回家躺着，如果没钱呢就忍饥挨饿的躺着，如果有钱呢就隔一段时间换一个房子躺着。当然都是梦想，不一定会实现的。同一个世界有人跟我同一个梦想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自己的梦想就是不再希望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但是生活你别给我整得越来越糟了。鱼鱼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你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看了一下我上学时候的照片，我对自己的形容就是一个字，土。现在我看我自己就是又老又土。好了，以上是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你现在赶紧找到大龙，把你的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马回复套路两个字，回复套路。如果啊你收到这样的邮件，赶紧千万不要拆封，就直接原路退回或者拒收，千万千万不要打开。那大家呢赶紧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龙之后回复套路，下面的时间咱们准备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那么现在呢，大家就可以关注大龙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来看到一个视频，到底咋回事呢？

这个快递员啊，因为一个人连收了100个包裹，结果报警了。结果发现确实是个骗术套路。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近日啊，无锡的快递员李坤鹏在派发快递的时候，发现一个收件人连续收了78个到付快递。到付快递啊，这取件人取件的时候啊，表示还有22个快递要一起签收，也就是说等凑够100个再签收。这快递员就怀疑这收件人到底是不是遇到了电信诈骗呀，便立刻报警，并将100个到付的快递全部拒收了，避免了9万块钱的损失。这无锡警方啊就提醒大家，也非常感谢快递小哥反诈的意识非常强，并且为小哥颁发了见义勇为的专项奖励。这骗子真防不胜防啊。

哎，我跟你说啊，现在的快递员真的就是行走的反诈 APP。我跟你说，快递员也可以当网购化信息员啊，联防员啊，用好快递员对社会治安绝对是有好的大作用的，因为他每天都在给你送东西，你自己不知道啥，但人家有意识呀。我跟你说，大家现在每天都收快递对吧？这样的快递千万别收，一定要看一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两个汉字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先点关注，然后回复套路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套路，当个体的防骗意识提高了，这个诈骗案件的发生率就会降低，这有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和治安。当然防不胜防啊，收到类似莫名其妙的快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不要去扫码，100%都是骗子。遇到这样的就是直接扔了，要不然就是直接拒收，如果你收了真的有可能就上当受骗了。关注大龙，回复套路。接下来呢，我要说到的这个新闻，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蓝莓便宜了？因为云南的蓝莓火了，这是来自央视财经的消息。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在云南省的红河州啊，因为昼夜温差比较大，日照时间比较长，也吸引了众多企业来到云南布局蓝莓产业。2024年啊，这个当地已经有100余家国内外的蓝莓种植业已经开始落地了，成为了全国大棚机制培栽盆栽这个蓝莓的主产区。那么眼下呢，这些早熟的蓝莓正是收获的季节，一颗颗成熟的蓝莓点缀了枝头，农户们正在赶忙的采摘呀、装箱啊。记者了解到啊，今年最受欢迎的蓝莓品种是纯甜带花香的花香蓝莓，这大小的直径呢也不一样，这个地头价呢大概是在每公斤60块钱到90块钱之间。那么尽管呢采购的热度持续增长，蓝莓的价格呢却没有同步的上涨。据了解啊，因为种植的面积迅速的扩张，大批的蓝莓集中上市，蓝莓的均价还有小幅度的下滑，所以看完了之后啊，咱们今天可以坐等便宜蓝莓了。

0: 我真的希望把这个蓝莓的价格给打下来哈、啊，不止便宜了，还能更甜了。尤其是下午茶的时间，稍微补充一点能量，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蓝莓可以保护眼睛啊，增长智力啊，这个延缓衰老啊，每一个功能听起来都是太适合我们这样的打工人了。当然，我看到这个价格每公斤60到90，我觉得还是不太适合打工人呐。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最近如果你去花卉市场的话，发现好多商家都在卖这个蓝莓树啊，挺好种的。而且啊，只要一下雨，那个因为蓝莓哈、啊、属于酸物，本来就属于那种浇灌木质的这个灌木类型的，而且野生也特别容易活。所以我觉得，如与其这个60块钱到90块钱，倒不如我花点钱买一棵蓝莓树。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男子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

号大龙的方式超级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大家记得回复套路来看到最新的这个快递骗局，回复套路，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10块钱的饭盒姐啊，回应怒对顾客浪费粮食，八旬的老父亲都劝阻浪费，遭到了指责，自己呢也气得不想出摊了。怎么回事？咱们也去看看现场到底是咋回事。有一家8口人带着2个幼童来就餐了，在饭盒姐王荣亚的餐位前浪费粮食，对此呢他非常生气。当时呢我父亲就把他们拦下来了，对2个孩子的家长说，孩子吃不完呢你们自己可以吃啊，这样多浪费，浪费不对啊。看到80多岁的老父亲跟顾客产生了争执，这个王荣亚啊就上前去阻止，他们却说，这么多人浪费，为什么只说我们？付钱了想扔就扔。这王荣亚的父亲啊就心寒，你做的这样子没人记得好，还要骂你。委屈的王荣亚呢也是饭都没吃就蒙头睡觉了，一度想要放弃摆摊。那这个王荣亚在摊位前就呼吁啊，吃多少打多少，不要浪费。有人说花了10块钱就可以打了扔掉，这样的人你一辈子千万别来。哎呀，我对于这样的人也只能说，你是

我真的想说一句啊，这10块钱随便打菜的这样的摊位真的很适合正在这个城市里面为城市建设付出的，比如说咱们的环卫工人啊、农民工啊等等等等。所以不要让这些哎呀经常浪费的人让这样的小摊干不下去。当然我觉得光嘴上说也没用，得加上规则。剩菜如果你超重，那比如说吧，这个盒饭是10块钱，你必须得付20。如果你没超重才能按照10块钱优惠，这样才有用。所以我建议两个价格，就是你能吃完的花10块，你不能吃完51份。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啊，人这一辈子吃多少喝多少都是注定的，你现在浪费以后就要饿肚子。所以善良的人挺多的，但糟心的事儿也不少。希望这个店主能够挺过去，也别让少数人的混账行为毁了大多数人的温暖。10块钱一份的盒饭你还要啥呢？你还浪费。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9:29，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为22度，空气指数47，属于优，伴有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72%。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未来一周呢，会像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阴有零星的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这一周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建议您随身携带雨具。气温方面呢是先升后降再回升的走势，像19号到23号呢气温会逐步回升，19号夜间到白天最高气温在22到24度，20号夜间到21号早晨呢最低气温在13到16度，到24号呢天气温度会有所下降，之后会再次回升，大概在26号会达到本周的高峰。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本周呢虽然降雨频繁，但是呢好在雨量不大，还是建议您出行时携带雨具以防淋湿，同时呢雷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出行时请注意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天。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玉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1度，空气指数45，属于优，伴有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82%。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会有阴，有零星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呢阴有小雨，24号白天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时段以多云天气为主。那么气温方面呢，整体上呈现的是先升后降再回升的走势。今天一直到23号，气温是逐步升温的。那么24号白天气温会略有下降，之后呢会再回升，大概在26号达到本周的高峰。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本周呢虽然雨天频繁，但是雨量并不大，还是建议您外出时带好雨具，以防淋湿。同时呢，雷雨时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请您外出时注意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2: 北京时间的21:29，我是王岳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阵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城外的实时温度为20度，空气指数46，属于优，伴有北风2级，相对湿度是86%。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零星的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呢，阴有小雨；24号白天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其他时段呢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呢是先稳后升再下降，再回升的走势。19号到23号呢气温会逐步升温，像19号夜间到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2到24度，20号夜间到21号早晨呢是最低气温13到16度。23号最高气温在29到31度，28号白天气温略有下降，大概在24到26度，之后再回升，大概在26号会达到本周的最高峰，预计气温是30度左右。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啊，本周呢雨天比较频繁，好在雨量不大，出行时呢仍然建议您是带好雨具，以防淋雨。雷雨时呢可能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还请您外出时注意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这首歌让我想起去年陪我去看油菜花的那个人，他把车停在田边，让我去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那天的我开心极了，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一路上我们边走边听。

Hello，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咱们今天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蔡琴《新感情旧回忆》。

节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蔡琴所演唱的新感情旧回忆。我觉得听蔡琴的歌，你需要在你所身处的那个环境条件允许下，把音响开大一点，这样你就可以完全纯粹的享受歌声，而不必过多的去想自己的心事，去想现在繁杂的工作。关于对蔡琴歌声的喜爱，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些想法和形容词，但是我觉得比较集中的一种说法就是，她的声音像一杯美酒，听时间长了会有一种微醺的感觉，而好酒之人就很喜欢这种半懵的状态。但是在今天节目当中提醒各位，不要酒后驾驶。我记得在去年此时，我有特别做一期有关于蔡琴的音乐专题，那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单单听了她的歌，还说了她这一路走来的情感经历。所以在听完那期节目之后，有人告诉我，听了她的故事之后再回头去听她的歌，你就觉得每首歌好像都在诉说着一段感情，一段心事，里面有诗一样的情怀，也有音乐的律动，当然更多的是生活的这些磨砺之后的那份淡定，还有他对这种情感，对很多事情的这种云淡风轻的这种处理的状态。而我记得蔡琴自己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歌每一首都像诗，这里面有痛苦，有心酸，有快乐，也有爱。现在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过蔡琴近些年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两年的演唱会，即便她在唱以前她不敢轻易触碰的一些伤感情歌，她都会很从容，很淡定的面带微笑，语气坚定的大声的歌唱。我想这可能就是成长成熟后的一种表现吧。关于蔡琴，大家对她的喜爱大部分都说蔡琴的歌声，蔡琴的声音，蔡琴在演唱会她的语言表达等等。但是独独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有人的出发点与众不同。这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孟雨逸蜜，他发帖说记得一个朋友曾经说，蔡琴的眼睛像银河，蕴藏了太多关于青春和感情的风花雪月。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看她歌唱的时候是不敢看她的眼睛，那眼神仿佛有一种魔力，吸引着你的思想，趁着她的歌声穿过几十年的岁月，把往事一一呈现在你的面前，让你不能逃离。蔡琴耳熟能详的歌很多，但是我比较喜欢这首《新感情旧回忆》，因为整首歌你听下来之后会觉得很淡定很从容，但是里面也有感情的那种痛苦和无奈。那首副歌的一句话，新感情旧回忆，每次都让三个人哭泣。我觉得这真是他当年那段婚姻的遭遇吧，所以每一次听这首歌，你都会想起他的那段往事，然后对这个人的情感遭遇可能生出更多的这种心疼的状况。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继续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往下听，来听蔡琴。我个人觉得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不是太火的一首歌，但是很好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动情以后》。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5: 这里所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延续前面的听歌线索继续往下说，前面听到的是蔡琴所演唱的《动情以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曾经看过的一句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说我们之所以怀念过去，只是因为放不下从前的自己。真的不必太过念旧，因为每段时光里的你都值得被爱，未来的每一条路也一直值得我们去期待去努力。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怀念》。

这是来自于王菲所演唱的《怀念》，每一个人听歌的感受都不一样，不知道各位在听这首《怀念》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样的这样的听歌感受。有人说歌词当中的那个女孩爱上的是怀念中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人，而非真实生活当中的她。换句话说，歌词当中的这个女孩爱上的只是怀念本身。换句话总结，我觉得那不就是比较自我封闭的一种状态，好听一点叫做未赋新词强说愁。也有人说是一个女孩爱上了想象中的这个人的样子，但是想象空间的人是十全十美的，而现实总是令人失望的，所以在现实生活当中尽可能保留这种神秘，才能够继续感受这份美好。还有人说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他总是会想起电影《重庆森林》里面王菲所出演的那个女孩的故事，若即若离，飘游不定，精灵一样的女孩，比起爱那个男人，她可能更爱爱情，比起得到，她可能更在乎那份感觉，难以掌控，难以把握的那种迷人感受。说起来挺玄乎的，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在听完这首歌之后感觉到的这种音乐传递出来的信息。这是王菲在1997年，她在产后复出，以6000万的天价加盟到 EMI 唱片公司所发行的首张王菲同名专辑。这张专辑因为是在96年他的那一张非常火的《浮躁》专辑之后，所以备受大家的关注。只是专辑出来之后，好像大家的褒贬不一，当时还蛮有争论的。而如今，事隔这么多年，我们回头去听这张专辑，我觉得是相当精彩，每一首歌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我喜欢这首歌曲，专辑的开场第一首歌叫做《麻醉》。

0: 听到的是王菲1997年收录在她同名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叫做《麻醉》。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这样一句非常任性的歌词，叫做“喝醉，我想喝醉，不管那是一杯开水。”90年代，王菲经常合作的词作人叫做林夕。那个时期的她工作很忙，每天都要写出各种各样的歌词，所以有人说那个时期的林夕是流水线式的工作。但是即便如此之忙，但是她偶尔在词作当中也不乏有闪光的一些句子，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那一句比较任性的歌词，我觉得就很有嚼头。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不想这样》，里面也有一句我觉得很值得玩味的句子，叫做假如世界一瞬间结束，我只是说假如。这种细节好像很天马行空，在王菲的演绎之下也散发出了花朵般的这种芬芳感受。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旋律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优美，可是你不得不去佩服当时这张专辑的制作，还有就是王菲可能也参与其中的这种创意，脑洞大开，如此优美旋律的一首歌居然。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 北京时间晚上的10:29，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市中医医院邀您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未来一周来关注下，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会阴有零星阵雨，21号夜间到22号白天阴有小雨，24号白天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时段都是多云天气为主。邢台市中医医院也温馨地提示大家，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出门随身携带雨具。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生命就是一场没有归途的单程旅行，守着一段流年的时光，享受一路相伴的温暖，边走边听这段路，我与音乐一起作伴。
3: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郑智化《游戏人间》。

听到的是1995年郑智化发行的他个人第10张音乐专辑的标题歌曲《游戏人间》。这张专辑当中有这样一段郑智化自己写的这种推荐文案，他说：拿不起放不下，人都是这样，高不成低不就，但心有不甘，说得多做得少是种通病。人生也许如梦，但几人能够洒脱，幸好我们有音乐，苦闷终得解脱。活着别活得太过认真，有空让心灵放个假，欢迎到我的音乐世界里面来玩一玩，游戏人间。我觉得郑智化和一般其他当年的商业歌手不太一样的状态，就是他的歌声里面一直都很关注现实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喜欢郑智化的一个乐评人，他介绍郑智化说，郑智化喜欢作家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作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化的写作，而郑智化或许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卡夫卡的喜爱，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对自己所处的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悟吧。我觉得我还有一件事情比较佩服郑智化的，就是在1995年之前，也就是在他《游戏人间》这首歌曲之前，还有一首《游戏人间》也火。1994年，童安格的《游戏人间》很火，可能会有很多人立马会想到那个旋律。对，这首歌火，一是因为它是童安格演唱，二当年有一出热播的电视剧《海马歌舞厅》，是不是觉得很有印象？当然会有人说，哎，你说这个电视剧就暴露年龄了，听郑智化听童安格不暴露岁数吗？好了，不管你生活在哪里，我希望我挑选的歌曲也是能够让你想起那些美好的往事，也可以让你适当的在工作和学习当中放松开来。这个时间不赘述，我们抓紧时间来听当年情歌王子童安格的这首《游戏人间》。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一转身便是一个光阴的故事。边走边听那些人那些事。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边走边听，我是王平。前面听了很多老歌，我们抓紧时间从那种老的旋律当中蹦出来一下，我们听一首新一点的歌吧，来自于陈粒所演唱的《小半》。

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开展无边无际的这种心理感受。当然有人说这首歌它主要表达的就是情绪，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是什么样的，或许你就可以听到什么样的心情。再仔细往深了去感受，我觉得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恋爱中可能比较主动的一方对于另一方有一些期待、幻想和不安的这种状态吧。不知道手机前的你喜欢这首歌出于就是自己当时的心情产生了共鸣，还就是单单陈粒的演唱、陈粒的声音呢？好，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些，只要好听就好。这个时间想要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我比较喜欢的另外一歌手，叫做郭顶，来听他的情歌两三首。

这是郭顶所演唱的情歌两三首。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叫做郭顶的歌手应该可以大红大紫，可是直到今天他仍然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我觉得这一点并不能够妨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他唱歌。讲到这里，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在李健离开水木年华单飞之后还没有火的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应该是天天在节目当中都可以听到李健的声音吧。讲到这里有点惭愧，你身为一个音乐 DJ， 你真的不应该有个人特别喜好的这种表现在节目当中，你应该每天都收集五彩斑斓的声音给大家才好。可是我们都是人，难免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在里头。当然还有一个小问题，可能是很多 DJ 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喜欢某一个人的歌，你就希望他火，然后你就在节目当中不停地推荐，频次会很高。可是这个人如果真的火了，哎，好像听他的歌真的就很少了，甚至是不听了。我发现我身边很多同行 DJ 都是这样，问起理由大家给出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就是他现在这么火了，好像没有特别推荐的理由了。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自视清高的一种理由，就是我听的歌一定是大家都不太知道的一些歌手，会不会有这种嫌疑在里头？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来自于李健，《绽放》。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

0: 悄悄话。
1: 哎呀，这两天的温度变化有点快，导致我有点感冒，然后就是想咳嗽那种，然后流鼻涕。如果今天我的声音有多一点的鼻

因大家见谅。你好，我是大龙。如果有快速能缓解我这个症状的朋友们，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谢谢大家，当然也希望我这样的坚持能够让大家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能打赏，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你。我曾看到过一段话，永远别把 75% 以上的自己暴露出去，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才是最好的社交状态。一个人暴露自己越多，就越容易被人拿捏。越有实力的人越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不轻易暴露自己的能力和本事。就如同白鹿原当中的朱先生，他才华横溢却内敛低调，他随口一句话就能让自己的姐夫在大旱之年获得大丰收。但当姐夫提出让他日后继续指点如何种庄稼时，他却闭口不谈。小说中的许多人都称他为神人，其实他不过是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并深谙人性的弱点的一个人。白鹿原的精彩之处不仅仅是展示了时代变迁，更是因为他将人性的复杂暴露得淋漓尽致。从书中的人物故事，我们可以体会到人要学会藏两样东西，一样是本事，另外一样是心事。藏得住心事，才能办得了大事。故事的开篇讲述了主人公白嘉轩一共娶了六房女人，竟无一存活。这让村民们传出了谣言，纷纷说他体内有毒汁。他本不想再娶妻，母亲的强力压制又让他不得不从。于是白嘉轩选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先请阴阳先生到祖坟上去看一看，再做娶妻的打算。为了避免惹起口舌，他一大早就出了门，走着走着竟然发现雪地里有一块湿土，还长着一种奇特的绿植。这瞬间引起他的兴趣，认为这一定是某一种珍贵的草药，便转身回家询问姐夫朱先生。通过姐夫的引导，白嘉轩认定这片地是白鹿途经的地方，若是拥有它，一定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只可惜那片看似不起眼的地是同村的鹿子霖家的，倘若直接买地或者与鹿子霖换地，必定会引起他的疑心，从而无法达到目的。思前想后，他决定委托为人正直的冷先生帮他传达此事，并让他作为公证人。既然要卖地，必须给出理由。他故意在冷先生面前卖惨，透露自己娶妻多次导致经济拮据，怕败光家产，不如早点卖地。冷先生原本想阻止他卖地，但眼看他心意已决，只能帮忙传达。鹿子霖听完消息觉得有些吃惊，但是也没有理由拒绝这等好事。谁料办理手续的当天，白嘉轩突然话锋一转，说要用自己的好地换鹿子霖家那块差一些的田地，差价由冷先生换算之后再补偿于他。此时的鹿子霖眼看肥肉即将到手，早已放松了警惕，双方很快达成了交易。而事成之后啊，母亲气得扬手抽了他一耳光，手腕的镯子把嘉轩的牙床都给磕破了，满嘴是血，责怪他不该瞒着自己卖地。但白嘉轩却认为母亲闹得好，至少不会引起旁人的怀疑，他宁愿挨揍也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白鹿之事。自从换地之后，白嘉轩的运气越来越好，第七位媳妇仙草不仅没有死，还为他生下了大胖小子。从这也可以看出，白嘉轩是一个藏得住心事的人，他懂得事已密成，言已谢败的道理。生活当中许多人喜欢还未成事就告诉所有人，最后事未成落得旁人笑话。事情尚未办成之前，任何人都不要透露，否则容易被有心人利用，从而改变事情的结局。古人云，圣人之道在藏于匿。

藏风者长盛，藏得下心事，才接得住天地。朱先生16岁应先考中秀才，22中了举人，他本可以入朝为官，却偏偏放弃荣华富贵，甘愿成为白鹿院的教书先生。他满腹经纶，却低调谦虚，不卖弄文采，也不显摆本事。当他看到烈日当头，即将迎来暴雨时，并不直接指出，而是故意穿着雨鞋在街巷里晃荡，不一会儿外面便迎来了狂风暴雨。此时村民们才领悟到朱先生的用意。自那以后，朱先生逐渐成为村里的万事通，比如谁家的小孩走丢，或者谁家的衣服不见了，都跑来询问朱先生。而朱先生经过耐心的询问之后，总能帮他们找到物品，此后众人更是称他为神人。他却谦虚地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不信神。其实朱先生不过是书读得多了，懂得理性思考和科学的认识。他有句话常挂在嘴边，房是招牌，地是泪，攒下银钱是催命鬼。道理虽然通俗易懂，普通人却难以做到知行合一，而朱先生总是以实际行动影响着身边的人。当他看到白鹿原已经成为罂粟王国时，他带头铲除了白嘉轩地里的罂粟苗，避免他在物欲的歧途上越走越深。当他看到白嘉轩和陆子霖为李寡妇的地争论不休，准备闹到官府上时，他及时写下两封劝和信转交给两人，平息了这场风波。而白鹿村也因此被称为仁义庄，朱先生的贡献不仅于此。当他得知巡抚准备攻下西安城时，他敢只身一人闯入军营，劝退了20万大军，避免了一场生灵涂炭的灾难。周易有言，君子藏器于身，适时而动。君子就算有卓越的才能，超越的技能，也不会到处卖弄和炫耀，而是在必要的时刻把才能或技艺施展出来。若是处处宣扬，只会遭人记恨。一个真正有本事的人，是如同朱先生那般不显山不漏水，内心丰厚可靠的人，以实力赢得尊重，以谦和赢得人心。在白鹿原上，白鹿虽为一家，但陆子霖却喜欢暗自与白嘉轩较劲儿。他争夺族长失败之后，不甘心居于人后，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当上了乡约。当时的乡约啊，相当于好几个村子的村长，都说在其位谋其职。他不仅不为乡亲们谋福利，反而巴结权贵，公款吃喝消费。收到增加税赋的通知之后，他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让村民们自己想办法，丝毫不在意地里遭了旱，多半人连饭都吃不上。最后还是白嘉轩让长工陆三以鸡毛为铁，偷偷传递消息，召集村民发起了蕉农事件，才平息了这场重税风波。他就职期间，经常利用自己捐税的特权，对乡亲们各种趁火打劫，为自己捞了不少油水。他狐假虎威的做派被冷先生嘲讽，这人呐，官瘾比烟瘾还难戒。在私人作风方面，他更早做出了不耻之事。他趁黑娃不在，假借关心的名义占有了田小娥，之后又让他勾引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害得他抽大烟，贱卖房产，堕落成了乞丐。他原本以为白孝文永无翻身之日，却不知他后期竟做了县长，这便意味着陆子霖的好日子即将到头。一个人作恶多端，只会遭到反噬。白孝文先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让陆子霖蹲了3年大牢，后来又让他亲眼目睹了昔日同僚被枪杀的场面，导致他受了刺激变成了疯子，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反观白嘉轩，成为族长期间，不仅为白鹿村出钱出力修建学堂，规范民风，更是凭借强大的毅力帮助村民们度过了一次又

一次的难关。正因如此，在白鹿村无人在背后说他的闲话，他赢得了村民们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拥护，成为白鹿原上令人敬仰的精神支柱。墨子有言，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利己与利他从来不是对立的，所有的利他都是一次自救。你为他人打的伞，来日都会化作为你避雨的屋檐，你为他人留的后路，最后也会变成你的康庄大道。一部小说，两大家族之间的恩怨纷争，牵扯了三代人的爱恨情仇。白鹿两家就像白鹿原上的两条河流，时而交汇，时而分流。或许争来争去，谁都不是最后的赢家。藏得住心事，才能从容应对各种情况，从而办成大事。时机未到，要藏得住本事，懂得韬光养晦，才能以德服人。做人做事，拥有利他思维，才能获得人心，真正有所得。愿你立身有品，安静有力，自成光芒。如果让我提最喜欢的小说，白鹿原一定是其中之一。我太喜欢讲他们的故事，也希望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悄悄话。今天晚上在十五句话当中随便拿出一句，一定能帮你撑很久。我会把在这周记录的每一个句子读给大家听，你慢慢听，我慢慢讲。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每晚都能听到我。希望此刻的你能够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如果您能给我打赏，便是我更新的动力。愿每一个你都喜欢我。好了好了，来分享今晚的句子。真正的自由，往往始于孤独的清醒。当不再向外求索认同，目光便自然收回，聚焦于脚下的路。无需过多解释，心照不宣的清醒本身，就是最坚实的步伐。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学会在心底修理种局。世界再吵，你自有方寸之地。刻下我们轮廓的，从来不是掌声，而是那些咬紧牙关的深夜。每一次跌倒留下的淤青，都悄然化作骨骼里的钙质。记忆深处的寒霜，也终将成为滋养未来的土壤。路走不通时，别急着撞墙，试着在墙根下坐一会儿，也许能发现一扇被忽略的小门，或者欣赏到墙头开出的小花。最难熬的日子里，你是唯一的灯，哪怕只能照亮脚尖，也足够支撑你走到下一个天亮。疲惫时，也曾渴望一片屋檐，然而寻觅方知，有的檐下布满蛛网，有的只容得下虚伪的笑脸。于是你明白，自己才是那方最可靠的天地。别总盯着别人跑得多快，低头看看自己的鞋带系好了没有。每一步踏实，比踉跄的冲刺更接近远方。生活有时像煎糊的饼，不必懊恼，

刮掉焦黑的部分，加点酱料，照样能饱腹前行。或许此刻的你像座孤岛，但正是那些独自潮涨潮落的时辰，将你塑造成独一无二的风景。累的时候就蹲下来抱抱自己的影子吧，他陪着你走了最远的路，却从不要求什么。成年人的崩裂是静默的，照样吞咽饭食，按时合眼，在漫长的独处里把自己种进土壤，如野草般缄默愈合，等待破土重生的时辰。偶尔的没劲儿，不是堕落，是身体在喊该歇歇了。允许自己躺平片刻，充电之后再出发。频频回望者注定困于方寸之地，打翻的琼浆再美也聚不回杯中，何不转身续盏，清茶或烈酒，下一杯的滋味由你亲手斟满。别人的地图再好，也绘不出你脚下的路。你的旅程独一无二，走差了也是风景。年轻的生命本就是嫩草，何惧几阵疾风。长长的岁月经纬，足够编织任何破损的帆。

台，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邢台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您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北京时间的7:02，我们来关注。根据冀公路2025-268号文件，邢台市省道 S234 定州至魏县公路耿庄桥与汪洋沟桥养护工程施工，对省道 S234 从108千米到121千米800米段的进行全幅的断交施工，施工时间将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那么施工期间，请逛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继续来关注，那么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那么施工方式呢，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8月30号。

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处。那么请过往车辆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确保安全。接下来关注这一时间呢，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那么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同时也是要提醒一下，今天的限行尾号4和9，那么尾号是4和9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同样要提醒各位的是，早上7点到9点2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市公交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示一下我们的私家车主朋友注意您的爱车，千万不要驶入最右侧的公交专用道。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夜中早上的形态是什么样的？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4: 那这就是啊。
0: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7: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9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8: 那么今天的周三限行尾号四和九，听众朋友们，那尾号四和九的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您的爱车。各位早安，我小虎。
7: 今天呢是个特别好听的日子，
8: 哎，5月20号，
7: 对，每年的520好像会赋予它一些专属的意义。你看，今天像领证的小情侣会比较多一点，
8: 是的，
7: 就希望在自己的这个重要证件上啊，印上520，
8: 谐音我爱你，
7: 哎，对，就觉得是一个充满爱的时刻，充满爱的日子，很甜蜜。嗯，对于我们来说吧，可能，更多的就是听大家在520的时候分享一下，我今天收到了什么礼物。今天我爱人给我转账转了520块钱。
8: 别这么说，我521领的证
7: 啊。怎么520没排上号吗？
8: 没
7: 有提前规划吗？
8: 没排上啊。
7: 你看今年还好，520正好赶上一个工作日。
8: 哎，是的。
7: 然后平常哈，我记得有几年的时候它是正好赶上节假日，
8: 周六周日，
7: 对，然后好多地方呢也是推出了加班政策，加班加点的哈，来上班，为我们这些小情侣小爱人们啊，给他们去印证哈，给他们打证。
8: 而且呢今天呢在我们整个这个百泉桃花岛，哎，也有一场这个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520情歌群星演唱会。
7: 对，跟大家预告了好长时间，今天晚上终于要开唱了。今天晚上7:30开始，有票的朋友们啊，记得提前去。这两天也一直和大家说周边的一些交通管制啊，包括我们公交的这个免费接驳的一个班次啊，还有站点呢，大家呢要提前安排时间。当然了啊，像现在我觉得应该可以了吧，就是预热起来，让大家呢先感受在这种甜蜜的氛围当中。
8: 哎，没错。同时啊，各位，你想想今天的520，哎，然后是一个很充满着浪漫和甜蜜气息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是觉得啊，对于每一对专属的情侣也好，结完婚过日子也好，甚至于说有了娃娃，哎，咱们的这个爱情的结晶也好。每一对哈，记住每一对应该都有一首这个专属的情歌。这个情歌怎么回事呢？比如说啊，那个我把媳妇儿的吹风机给摔了，
7: 不干点好事，
8: 金项链给丢了，比如说这
7: 咱干点有出息的事儿行吗？这一大早晨，
8: 把媳妇儿这个惹不高兴了，然后完了
7: 家里搓衣板都跪断了，
8: 然后我一唱这首情歌，专属的情歌，媳妇儿立马喜笑颜开。
7: 媳妇儿脾气是也挺够好的。
8: 在怎么了？
7: 在我暴怒的时候，你再给我唱情歌，我也让闭嘴。这是感情锦上添花的时候。
8: 不是不是，比过年的猪还难按的时候。
7: 对，你这个情景设定的不太好使啊。
8: 比如说我把媳妇儿这个金项链给弄丢了，然后
7: 你别弄丢了，你就是520的时候，我送媳妇儿一个礼物的时候，你本来很开心，然后你又唱了一首小情歌，你这种场景，你是不是想想就很甜？人这边啊特难摁的时候，你还在这儿哎唱歌，怎么你很美吗？你把人金项链折断了，你还挺开心的，还唱上歌了。
8: 这个不是自救的时候用的是吧？
7: 对
8: 啊，
7: 脾气暴怒的时候。唱歌反正能缓解一部分啊，但不能完全拯救。
8: 对不对？
7: 但是你别说哈，
8: 锦上添花，我觉得这个词用的挺好。
7: 在两个人之间呢，还真是有那种专属的情歌，比如说表白的时候啊，或者是婚礼的时候啊，
8: 对，
7: 或者说是一个特殊意义的时刻呀，他为我唱起的那首歌，专属于两个人。

的有特殊回忆的一首情歌，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今天的是520特别甜蜜的日子，我们就一起来说说属于你们的专属情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关注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我看行客户端联合推出的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优化停车秩序，保障道路通畅。那么近日呢，在湘都区钢铁路河北科技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周边，那么一排排摆放整

0: 等级的非机动车有序停放在规划线内，人行道上干净整洁，行人出行便捷通畅。
1: 近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印发邢台市进一步做好防大汛应

0: 日前呢，在寻香生态园的研学基地，市玉红小学学生呢动手设计的雨水收集器和净化过滤器，把浑浊的水过滤清澈，在实践中探索水资源保护的奥秘。
1: 为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持续面向公众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
0: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战火正酣，那么在本周末，也就是5月23号的下午6:30，一场焦点对决在邢台主场震撼上演。
1: 继续关注，19号，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代替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等。
0: 国家医保局办公室、财政部办公厅在5月19号的时候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那么明确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白名单内的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可以支付，白名单外的不予支付。
1: 以上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今天的资讯由李平、郑军伟编辑，更多详细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我们今天呢是5月20号，很甜蜜的日子，所以也想问一问大家，您有专属的甜蜜小情歌吗？您喜欢的小情歌都可以发送在公众号我看行917当中。我们今天呢就是充满甜蜜泡泡的一期节目。
1: 哎，没错，那同样也是要提醒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499，各位一定要注意您的行车尾号。
0: 近视了吗？我怎么看着屏幕上的字儿小
1: 了，小了是吧？
0: 是小了，
1: 是小了，是小了。
0: 我以为我近视了，我怎么看着费劲？来关注我们的颜良打卡，早上好！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摔了之后能笑着爬起来，拍拍灰继续走。今天的难题都是用来筛选想放弃的人和能成的人，你选后者。好嘞，听劝，选那个能成的，
1: 就是得成。继续来关注紧随其后的青云。早上好，曼珠沙华，抛开烦扰万千事，轻装前行路自平，深深呼吸，浅浅欢喜，静静感受，守一方清静，放下执念，莫争输赢，珍惜当下，自在由心，便是晴天早安。你看，
0: 我觉得这个阴天有点感觉有点下小雨的情况，还挺好的。
1: 哎，是的，
0: 挺凉快。
1: 我想说什么来着，最近一直说这个创生，我觉得每天早上咱们听众发的这些，我觉得就挺，
0: 对呀、就每天都是
1: 正能量
0: 啊。
1: 是的，
0: 文明自在人心。蕊蕊早上好，世间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默默相守。愿每一份真心都被好好珍惜，每一场相遇都温柔圆满。相爱时互相迁就，平淡中彼此珍惜，余生漫漫，平安相守，甜蜜一生。
1: 这个我就是感觉这充满着过来人，对吧？
0: 对，
1: 来给你们说，
0: 没给你买礼物，或者是没给你发红包也没关系。
1: 不是说劝，过来人给你们传授这个小两口，幸幸福福这一辈子了。
0: 对，
1: 这个如何他们幸福或者爱情的保鲜秘诀是什么？就在这段话当中。
0: 不必追求特殊的一些形式。
1: 哎，确实，520，
0: 每天回去了，
1: 比如说520没有转账。对吧？
0: 但你回去把碗能刷了。
1: 520没给你买礼物。
0: 你回去把地蹲了，
1: 对吧？520也没有准备情话。
0: 你把我洗衣机里的衣服给我洗了，再晾上。
1: 520也没有给你唱情歌，没有准备小蛋糕，没有准备小惊喜。
0: 你把我的油给我加满了。默默的相守，默默的去对这个家来付出，我觉得也还行，也不至于那么生气吧？还可以，能接受。这就是平淡呐、平淡的日常啊，两个人相扶到老啊。
1: 田儿，你干了点啥？520。可这520当天一天啥活没干，竟在沙发上坐着来了，是吧？
0: 那就是就干这么一天还不行，平常这都是我的活吗？所以换位思考啊，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一些理解。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

0: 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1: 没关系，
2: 不要紧，
1: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2: 我理解，
1: 我理解。
0: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3: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4: 精彩未来，
3: 为您导航，
4: 导航。
5: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大家关注天气情况。那今天呢又有阵雨来袭，白天到夜间是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8度。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大家，本周呢雨天频繁，虽然说雨量不大，但是出行呢最好带上雨具，雷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大风，请大家注意安全。本周后期升温明显，昼夜温差较大。另外呢，天气多变，气温波动大，容易引发感冒，请大家保持室内通风，多喝水，老人小孩尤其要注意防护。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新鲜的资讯，
1: 准备就绪，
0: 实时的路况，
1: 准备就绪，
0: 动听的歌曲，
1: 准备就绪，
0: 油门准备，惊喜加倍。这里是
2: 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那么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看我们的E说早上好，今天有阵雨，开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希望听到一首苏打绿的小情歌。
1: 哎，挺经典的，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0: 童老师来了，
1: 怎么在这样？也很经典的一首歌啊，然后听完之后，听这首歌感觉也真的是有点这个夏天的感觉那个。
0: 你看看，心有灵犀了不？今天歌单里还真安排
1: 了，还真有，还真有，
0: 这个名字空白，520快乐呀！我的驾驶证初次领证的日期就是5月20号，车牌号你看，咱也拍了个520。
1: 哎，
0: 为什么你们都能拍到这么好的号？
1: 运气好。
0: 咱同事。小龙，车牌号也是
1: 520，
0: 对，当时他拍到那个车牌号的时候，哎呀，给我们也是羡慕坏了。
1: 然后完了之后，我还问小龙来着，我说：“小龙老师，你这个车牌号，咋选都厉害呀？”然后小龙就给我一挥挥手，哎，没有，一下子就出这么多，就选了一个这个，没。
0: 哎，你个状态很像他，是他是会这样的。
1: 对，人家就是说啊，
0: 对，然后我没有，也没有特别啊，
1: 对啊，就是一盘下就出来这几个，我就选了他，嘿嘿嘿。就是你这个选号的过程我还不知道，我也选个号，我知道，就是我就是想，算了，不问了。
0: 对呀，为什么我一拍都是一瓶那个验证码，谁也不爱谁，
1: 哎，
0: 特别凌乱的一溜数字，
1: 就没有任何逻辑性可言。
0: 对，
1: 嗯，
0: 人家就能拍到这么好的号，
1: 哎，这
0: 灯也挺漂亮。
1: 哎，朋友，你的车牌号需要有出售的考虑吗，朋友？怎么了？
0: 放在你的电动车上啊，
1: 就是挺浪漫的啊，真挺浪漫的，真挺浪漫的。
0: 而且你看多么的巧合，领证的时候跟车牌号啊，就是520，就是充满爱的这种感觉。
1: 永恒在微笑，小虎唱的是腾格尔版的，
0: 腾老师版的，你看我也听着像吧，他还不承认。一阵子一阵子的。
1: 所以各位，今儿互动话题啊，您的专属情歌，您和您的爱人。哎，和您这个对象，和您的
0: 另一半，
1: 和您的老伴儿，
0: 可以这么说。
1: 我觉得咱们的节目还是挺通。

0: 吃的。
1: 嗯，可以，就你这么说也不为过吧。
0: 嗯，
1: 十年以上都叫老伴儿也行。相扶到老，我们有一种好的愿望啊，和对方能一起坐在摇椅上慢慢聊，
0: 哎，
1: 就两个人肯定有这个特殊的回忆。
0: 对，你看初夏说到了，说我跟我媳妇儿专属情歌是金志文的《我们结婚吧》。
1: 嗯
0: 嗯
1: ，Oh my love， 咱们结婚吧，是这个歌吗？
0: 我们结婚吧。
1: 那我唱的这个是什么？
0: 我们结婚吧。
1: 哦，那我这个是什么？Oh my love， 咱们结婚吧。我这个叫咱们结婚吧，
0: 好像是吧。
1: 不是一首歌啊，
0: 两首歌。您这说的，
1: 好吧好吧好吧。
0: 金志文的我们结婚吧。
1: 我觉得现在啊，好像在婚礼现场的时候，像这个司仪一般也会问到两位新人啊，比如说你们喜欢的歌手，
0: 有没有
1: 什么才艺是吧？你们有喜欢的歌手吗？你们有指定的想要听到的这个 BGM 吗？或者说这个你们想在现场为大家来唱首歌吗？唱首专属你们的情歌吗？
0: 这个主持人好没溜啊。哎，你们有才艺吗？你们想唱歌吗？没有吧？没有，不行，必须得唱。
1: 没有，那我唱吧。没有，我给你们放一个你们有指定的想听的歌吗？现在其实有好多新人非常的有想法，
0: 哎，
1: 也愿意在自己的婚礼现场放自己喜欢的歌，或者两个人有特殊回忆的一首歌，
0: 有特殊意义的，
1: 对，然后那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哈，喜欢整场的都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专场，其实会有提这样的一些要求。
0: 包括从网上刷的这些这个段子哈，不是有说了吗？这个新郎新娘两个人哈，其实来这儿比赛来了，非得唱跑一个不行。
1: 现在的婚礼才艺展示啊，也是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一个环节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专属于你们的甜蜜小情歌，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2: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1: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欢迎继续关注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今天的限行尾号四和九，各位早安，我小虎。
0: 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情况，滨江路和全南大街团结大街这块啊，现在行车较多，在团结大街南向北出现了两个灯时的压车情况，朋友们可以帮忙来跟进一下。
1: 哎，看什么情况啊？往常这个路段说实话挺少压车的。
0: 对，南向北是不是有事故发生了？
1: 你说在丙中小学门前吧，这个能理解，因为毕竟是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哈。朋友们啊、有从这过的话可以来跟进一下。下一个压车路段呢，是出现在了冶金路的沿线，玉红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育才小学门前南北双方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压车。各位，说绕行吧，我觉得也还好，等个五六分钟可能也就过去了。
0: 其他路口路段相对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今天天气比较阴沉，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掉点啊，看着感觉湿度还挺大的。
1: 一会儿我伸脑袋看看。
0: 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车速和车距，开车今天加点小心，慢点。
1: 继续来关注今儿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什么呢？哎，你属于你们的一个专属的一情歌，哪一个比较有意义？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武汉行917后台来留言互动。
0: 节求婚给他弹唱
1: 的，弹唱的情非得已，
0: 人家边弹边唱。
1: 哎，这
0: 来给我备注上，他是有才艺的听众。
1: 这还
0: 等我们下次搞活动的时候，
1: 听
0: 我们有情歌会的时候，
1: 嗯，
0: 全心全意爱在邢台，我们的情歌会邀请听众朋友的环节，把这个给我选上。
1: 这关键是就是现在求婚的这个标准已经这么高了吗？
0: 哇，你当时上学的时候，如果说有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孩子在操场上弹吉他，
1: 会唱歌，
0: 那不是万人迷吗？
1: 优先择偶权是吗？
0: 对。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弹吉他，你想想，尤其是你看大学校园，你就像那个水木年华一样，
1: 哎，是
0: 多拉风啊，反正今天在现场也能听到他们的歌。
1: 哎，那个暖说到说润天小伙早上好，专属情歌我得想想，应该是最重要的决定。
0: 对，就那咱们那时候啊还是挺兴这首歌的，婚礼的时候还挺

0: 行的。
1: 什么叫行啊？你这
0: 别说啊，我身边有好几个朋友结婚的时候都唱
1: 都用这
0: 个，所以说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还是挺兴的。
1: 永恒在微笑，我这么一聊这个话题，我就很好奇哈、啊，你们俩结婚庆司仪的活吗？
0: 那别好奇，不该问的别问。糖果说，我结婚的时候啊，我老公唱的歌就是咱们结婚吧，放一首吧。
1: 哦、
0: 行，放一首，放一首。
1: 那个叶子说到了，说这个我们的专属情歌
0: 郭顶
1: 的，哎，咱们仨，
0: 我们俩怎么加上你干什么呀？
1: 哦，
0: 你们司仪还得入席呀、
1: 啊？我们俩人啊我说咱们仨，
0: 好多，今天大家有好多甜蜜的小情歌，我们尽量的啊，一首一首的给大家来放。H 先生，滨江路和全南大街交叉口有追尾事故，
1: 南向北
0: 啊。还有我们的王兵也说了，刚才那儿那个路口有事故，应该是团结大街吧？
1: 你看这个梨子说到了，说滨江路团结大街路口有事故，南向北，应该是一个环卫作业车和一辆私家车。
0: 还有一位朋友，也说到说，时光冻结啊，说帮忙看一下滨江路路况怎么样？
1: 哎，一会儿就到滨江路了，滨江路也堵车了吗？
0: 南向北，
1: 南向北
0: 受到事故的影响。你看，咱看着像是有事故，还是咱听众
1: 朋友、啊？我就说这个点堵的它不正常。
0: 对，听众朋友给我们跟进了，大概是在团结大街的南向北会出现一段压车，过了路口，过了团结大街之后就畅通了。如果说是您南向北的话，就不太建议走这儿了，北向南是不受影响的。
1: 若初也跟我们分享了一条路况信息，说到说全北大街和文苑路的交叉口信号灯坏了。
0: 哎，对，这个路况昨天已经反映给辖区警官了啊，坏了就有几天了，辖区警官已经关注到了，也正在抢修当中，大家稍安勿躁，可以再次来跟进一下。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分享属于你们的专属小情歌，咱们一首一首的来啊，先听这个。

0: 好甜蜜的歌。
1: 嗯、金志文，我们结婚吧。嗯，
0: 这时候不该搂席了吗？
1: 啊，你要是
0: 肘子什么时候给我上啊？
1: 你这个怎么说？你要是新郎新娘唱着歌这个入场的话，那这时候才刚入场。嗯、
0: 那行，那我再等会儿。
1: 嗯，
0: 那四喜丸子什么能吃上啊？我就爱吃那全家福，就爱吃席上。
1: 哎呀，行了，
0: 点不着这菜。
1: 你先擦擦口水啊！
0: 只有吃席的时候能吃上。
1: 直接结婚，你这。人家结婚是奔着祝福去的，你参加婚宴是奔着搂席去的。
0: 嗯，婚宴里的虾就是比自己点的虾好吃。
1: 哎，来关注龙，这能念吗？我也在想，我说这能念吗？
0: 这给我们发了一张，这是什么？
1: 对，但是我这身这不是身份证了，这个
0: 驾
1: 照。驾
0: 驶证的。
1: 嗯，不过我觉着
0: 啊是那个时候，跟一个人选的。
1: 我觉得田儿，他既然敢这么发。前面的
0: 另一半没在车上，
1: 前面呢也没加匿名俩字儿，然后我觉得龙龙呀，毕竟
0: 我不想失去每一个听众啊。
1: 龙龙毕竟听了这么长时间咱们节目了，我觉得对咱俩这脾气性格工作状态应该有一定的了解的。
0: 嗯，
1: 他既然敢这么发，一定有他的原因。
0: 不念不行是吧？
1: 我觉得我想吃瓜子。
0: 我以为不念不行呢，今天
1: 我想吃瓜。嗯，
0: 不念就投诉我们，那得念呀。
1: 那个龙龙鸭给我们发来了一张这个驾照啊，就说到了说，
0: 大家都说，这俩主持人在干什么呢？龙龙到底发了什么信息呀？
1: 龙龙说了，这当年和某人专门挑选的日子。
0: 然后最后，
1: 后来的我们没有走到一起，
0: 后来的我们没有结果，后来的我们没有再联络，就这样，
1: 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是错
1: 过。
0: 不是，今天不是甜蜜专场吗？怎么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这种歌？
1: 肉，知足吧。我们俩没张嘴，分手快乐。
0: 那别，
1: 那不至于。
0: 别，
1: 这个龙龙呢，你可以。展开说说啊，
0: 嗯，
1: 没有，你可以展开说说，嗯，
0: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
1: 成
0: 灰姑娘，
1: 怎么会爱上你？
0: 迷上你
1: ，我的灰闺女，嗯，怎么了？
0: 这首歌就是在综艺当中，郑钧的爱人强烈阻止的一首歌，因为他是现任呐，这首歌是写给前任的呀。但是这首歌还真的挺好听的。
1: 怎么了？
0: 是
1: 啊，写给龙龙的啊。
0: 小，一会儿节目结束了，可以把今天的歌单发给我吗？我也快结婚了，想借鉴一下
1: 啊。
0: 那今天这歌单老甜蜜了。行，
1: 就是
0: 就听吧。
1: 这个歌单

0: 不是说不能给哈、啊，你想放到什么环节当中呢？嗯，
1: 这不是应该是你的这个
0: 咱说一下啊，
1: 司仪给你安排的事儿吗？还用自己安排呀、啊？
0: 咱说一下，今天一开头唱放的《微微一笑很倾城》，
1: 嗯，
0: 一笑倾城，然后呢，《富豪的约定》，然后再往下呢是这个《红玫瑰》，五月天的最重要的小事儿，
1: 嗯，
0: 苏打绿的小情歌，情这个。
1: 最重要的决定，
0: 这我们结婚吧。
1: 啊、嗯，最重要的决定还没放呢，是吧？歌单上有，
0: 有对、嗯，这个最重要的决定啊，情非得已啊，这还没放呢。
1: 嗯、
0: 这是听众说了，这些歌代表着，嗯，对吧？
1: 嗯。可乐，大家注意一下啊，现在小飞虫特别多，骑车的时候特别容易进眼睛，
0: 嗯、
1: 弄眼睛里面一定要确定它整出来了。前几天呢，就是眼睛进了小飞虫，当时以为出来了，但实际上留了一小翅膀在眼皮里边。这两天感觉眼睛不舒服，点眼药水也没用。昨天去眼科医院看，医生说啊，有个飞虫的翅膀在眼皮里面，
0: 哎、
1: 而且发炎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哎呦，这多疼的慌啊！
1: 哎，对，而且呢，影响我们的安全驾车，对吧？
0: 对对，
1: 不管大家是骑行啊，还是开车啊，如果说眼睛有异物了啊，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处理干净。
0: 嗯，
1: 感谢可乐的提醒。
0: 希望大家呢不要直接用水来冲，哎，咱们可以买一些这个眼药水、
1: 嗯、
0: 或者说人工泪腺，哎，来冲洗眼睛，因为毕竟
1: 人工泪液
0: 啊，人工泪液，我刚说什么啊？那可能装在。泪液多啊，因为毕竟这段时间就是网上经常说的那句话叫小飞虫来哟。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3: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地图持续为您
4: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